0: 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1: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2: 商户经营遇到收款分账难题怎么办？建行汇市宝为您解忧，支持扫码刷卡多渠道收款，顾客怎么方便怎么支付，所有门店柜台都能精准自动分账，告别手工转账烦恼，对账报表实时更新，营收明细清晰好查，建行汇市宝在手，收款分账变轻松，祝您生意更红火，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
3: 唱一曲《我和我的祖国》，心相连，不分割。
4: 我和我的祖国，你可以不能分割。
5: 看看我可爱的家乡。

0: 场我可爱的家乡，山青青，水盈盈。
1: 我的家住在心里，家的国营而矗立。
0: 为祖国放歌，
2: 这是美丽的祖国。
3: 我和我的祖国，一个也不能分割。
4: 大好河山，美美与共。
5: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6: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7: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8: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9: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5: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9: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
10: 祖国好。
1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1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1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3: 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国庆假期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1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5: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16: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15: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16: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15: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16: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15: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7: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8: 车辆接电，突然

0: 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4: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5: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6: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7: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8: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4: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8: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祖国好。
9: 红，是家人的喜色。
10: 红红的烛火在岸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9: 红，是祖国的瑞色。
11: 哦啦啦啦。中国梦的中国风，
12: 因桂冠和珍重有阿玛玉龙。
9: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中国节，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0: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1: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2: 车辆过海是否需要专门去拿纸质的船票呢？这个是不需要的，出岛的小车、旅客、货车都不需要专门的去取纸质的船票，凭有效证件就能过海。购买了车辆过海的船票之后呢，大家也要根据手机短信提醒的时间，在开航之前的两个小时内到达港口候船。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5: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4: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5: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6: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5: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6: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5: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0: 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1: 一次温馨精致的家装换新，一个美好愿望的实现，让建行建一代时刻守护您生活中的点滴美好。建行建一代是面向公积金缴存单位职工的个人信用贷款，最高额度50万，期限最长7年，现在办理可享国家财政贴息，最高可享5000元贴息，前往建行各营业网点即可办理。
2: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
3: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
2: 崇山沃野，大江大河。

0: 这是我温暖的家，也是我可爱的国。
1: 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的荣耀，我的家。
2: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3: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4: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5: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6: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2: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7: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6: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7: 共筑祖国。

0: 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
1: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

0: 林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4: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3: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4: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汤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5: 如果需要汤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4: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5: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4: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6: 新能源小客车船票想要免费退票，那需要在开航前几个小时来进行办理呢？新能源小客车距离票面开航时间24小时以上，是可以免费办理退票的。如果退票时间没有达到免费的标准，就将按照以下的规则来收取退票费。如果退票时间是大于等于12小时，但是小于24小时，收取退票手续费20%；如果退票时间大于等于6小时，小于12小时，则收取30%的退票手续费；退票时间大于等于3小时，小于6小时，收取50%的退票手续费；退票时间如果小于3小时，就要收取80%的退票手续费了。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接电，出安导。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1: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0: 来来来来，再喝一杯。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1: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1: 交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上午的9:0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国庆假日版的快乐同行。大家上午好，我是安琪。今天这外面天气可是挺凉爽哈，那外面大家也看到了阴天，今天呢会是有雨的一个天气。不知道在我们已经假期进入到后半程的话，大家对于今天的假期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和安排？诶，刚刚看到这个海口市气象台这边解除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那今天如果一直就是这样的一个阴天的天气，那可太棒了哈，这种天气就太适合大家去户外了。你是逛街也好啊，你是溜达溜达呀都行，我们露营啊都可以哈。但是不知道今天这个后续会不会下雨，我们也来帮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来看到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局地是中到大雨的天气。市区气温呢是24到27摄氏度，这温度的确是比前两天降了很多。乡镇气温23到28摄氏度。那星期二10月6号多云局地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气温呢是23到28摄氏度。10月7号也就是我们假期的最后一天，多云气温是24到29摄氏度。大家可以格外的来期待一下这个周三哈，它不下雨，然后天气又比较凉爽。也希望最好这个天气就一直持续在这个30度以下，大家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舒适了。这会儿有多少朋友在收听我们节目啊？在路上的朋友，如果你没有在开车或者你在等红灯的情况之下哈，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打个招呼。今天我们两个小时的陪伴时间也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充实的内容。然后今天呢，想着我们已经是这个假日过半了啊，安琪要在节目当中来送几个红包。那我们今天这红包也不是白拿的，大家要参与到我们这个短视频有奖问答的一个环节当中。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消息啊，海口的铲屎官们注意了，海口呢能让人宠同乐的宝藏地 Pawfree 自由爪爪人宠餐咖，上万平的超大场地就在秀英区火山口附近，大草坪可以让狗狗尽情的撒欢奔跑，还有狗狗专属的泳池玩水可以玩到嗨，玩累了就可以带狗狗一起进餐，400多平米的这个户外餐饮区，你喝咖啡吃美食，狗狗可以吃专门的宠物餐食，还能够一起拍照打卡，治愈感直接拉满，寄养洗护游泳一站式全搞定。出差旅游不在家，狗狗可以住这个独栋的小别墅，独门独院，跟度假一样哈。想带毛孩子去体验的朋友，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发送小狗，发送小狗就能够领取下单链接，带狗狗快乐一整天了。今天这种天气也是特别适合去的，它的门票是以这个狗狗的数量来收费的，比如说你们是两个人带着一只狗，那就直接是20，在我们的平台上是最优惠的价格，28块多的一个门票的价格，而且里面还送一杯饮品，大家现在就可以发送小狗去下单。然后我们今天呢送小红包的这个问题就来自于你发小狗之后你会收到一条短视频，这是前两天安琪和赵鑫去拍的，也是非常治愈的一条短视频。我们今天呢会给大家设置几道这个问答的题目，然后这个题目都是你要看了短视频之后啊，大家就是能够答得上来。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红包送给谁呢？我们来拼一下手速哈，就送给我们这个视频当中你点了小赞赞和小火苗，然后截图发到我们平台上的朋友，大家现在就赶紧点起来，然后截个图，就是证明你这两个都点了，然后发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一会儿呢就会来给大家派发这个红包了。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

那这会儿好多的朋友都来了，川流不息，节日快乐，节日快乐哈、啊！还有这个专业防雷理工啊，包括小伟啊，老朋友啊，还有好多的朋友这会儿都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大家今天有什么计划和安排吗？包括前两天就是有去哪玩了，感觉还挺不错的，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进行互动和留言哈。想要带着狗子然后呢去到那边享受一个这种人宠同乐的这样的一个乐园的话，大家就可以发送这个小狗，发送小狗过来。同时呢还有一些就是要带娃的，我看今天小如就在我们那个视频号上说，诶，在海口又多了一个遛娃的好去处。是的，有很多家长也是带小朋友去。如果说你是想专门就是带小朋友去玩的话，就可以去到农村农场，这里有很多小动物都可以互动，还有披萨巧克力手工制作，一玩呢就是大半天，可以赶紧来买票哈，发送门票到954的公众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我看农村他们在假日期间还有那个什么抓猪啊，包括可以钓鱼啊，骑车呀，拍照打卡，也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也很适合今天阴天这样的天气去哈。大家可以发送小狗然后发送门票这两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同时呢我们在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国庆在海口慢慢玩短视频征集活动，诚邀全体市民游客用短视频记录你在海口的松弛假日，让更多的人看见这座城市慢慢玩的正确打开方式。活动时间呢就是从9月30号一直到10月12号，发布平台抖音或者是微信视频号任选其一。参与方式呢是在抖音或者是视频号发布你的海口假日短视频，添加话题井号国庆在海口慢慢玩，然后艾特海口发布抖音号或者视频号，就视为成功参与拍摄推荐，风格不限，赶紧开拍吧。发送海口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解我们活动的详细信息了。

金银花说今天开始上班了，全程都在海口，不过呀过得也是很充实的哈。其实摸哥发的这是语音消息，稍等，我们一会儿审定之后播出。小伟说前两天呀，他是去云动图书馆和那些爱好音乐的朋友们组了一个临时的乐队，排练了一会儿，他感觉呢他自己的技术和基本功还挺扎实的，也没有退步哈，也很不错。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这个红包互动红包就送给大家，发送小狗这个关键词会有一个短视频弹出来，然后呢短视频下方你的火苗和这个小赞赞要全部点上，然后截一个图发到我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一会儿我们就会抽取幸运的听友给大家来派发红包，所以现在大家可以赶紧发送小狗这个关键词过来哈。

我前两天去看了一个电影，就是在国庆档刚刚上的这个《神探之痕迹》，不知道有没有去看过的朋友，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看，推荐给大家。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到的就是《神探之痕迹》他的电影原声当中任素汐演唱的这首歌，叫做《找名字的人》。

0: 不出的故事。
1: 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任素汐在《神探之韩季》带来的主题曲。我当时听好像他的片尾曲应该是周深演唱的，但是现在可能还没有出来哈，我在这个音乐平台上没有找到。这部电影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看，推荐给大家，然后详细的我就不在这里剧透了啊。
2: Like waiting for a bus that never shows。
1: 我看到有一位朋友说，安琪啊，你能不能详细的介绍一下，就是你发的这个视频里面的这个地方，觉得挺好的，想带小狗去，然后位置是在哪里？它其实这个地方还是挺好找的，它是在秀英区玉库村的101号，然后就在大树农场，他们两个是紧挨着的地方。然后我们现在呢，在这个椰城小卖部上，就是有8款它的产品，涉及到狗狗游泳的，然后包括呢门票类的，还有就是你跟好朋友啊，你们几个人可能都是带着狗狗去，然后包括一些这个餐食类的，就是它这个餐食套餐里面也是直接带了狗狗门票，而且那天我在视频里面吃的那个披萨，味道真的是挺不错的。主要它那里很大，我之前也去过一些，就是咱们海口这边的，要么就是它的空间比较小，可能这个小狗它也跑不起来，然后要么就是它会用一些这种假草坪，还有就是它可能空间也大，用了真草。

草坪，但是它在草坪上是没有给这个就是狗狗主人们可以说有一个阴凉的地方，然后它这个地方就很好，而且它还分开了大狗区小狗区。就是其实啊，我作为养狗的朋友，我是觉得往往小狗是比较爱叫的，就是大狗还往往它可能比较稳重一些，但是的确大狗如果跟小狗在一起玩，它有的时候小狗太小了，它也的确是会有一点危险。所以他那边呢就专门做了分区，两个超大的草坪，然后你就直接带着狗子进去了之后，你就坐在那个天幕下面，他有桌子有椅子，你就往那儿一待，然后呢你一进门人家还送你一杯那个饮料，你就坐那儿喝看手机，然后你干嘛都行，打盹发呆干什么都可以，然后你就不用管狗狗。他那边的狗狗都还，反正我去了这么多次都还是很友好的，大家就玩的还都挺不错的。然后他也出不去，他那每一个园区都是那种密闭式的哈，不是说那个空间密闭，就是他会前后都带门，然后呢 你也不用担心这狗跑出去。呆呆不要发宠物，是发小狗，发小狗过来。然后除此之外，就是带狗狗可以去那边游泳啊、然后游完泳之后，你可以顺便在那儿给它洗个澡。包括呢，有一些朋友不是国庆假期可能也不在家呀什么的，就包括你白天可能要去哪出去玩，也不太方便把它自己扔家。它那还有那种日托的，听起来像托小朋友一样的。然后它会有那种一栋一栋独栋的那种小别墅，你就把它放在那儿也比较放心。主要是我去了之后，为什么后面就跟他们家谈了这样的一个合作哈，也是给我们各位铲屎官们就是争取更多的一些福利，就是我觉得他们那儿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特别爱狗，而且让我特别羡慕的就是他们的工作人员每个人自己都有狗狗，然后他可以带着自己的宠物去上班。哇，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太棒了。而且那些小哥哥们就是很喜欢每一个小动物，就很可爱。我觉得就是没有狗狗但是你不怕狗狗的朋友也都可以去到那儿。如果你没有狗狗的话，一个人好像就是19块多一个门票，也是比较划算的。你就去到那儿，你可以尽情的去撸别人家的狗，也是一件特别治愈的事情哈。大家可以发送小狗，发送小狗到我们的平台上。中沙小尹是吗？小尹，对对对，欢迎你啊！清风随你说，上午好，节日快乐，我来打卡了。我看到刚才是谁，携手摸哥啊，发了一段语音消息来跟我们打招呼了，欢迎大家。大家现在可以先发送小狗过来，看到我们那个短视频，然后从下一个半点之后我就要开始问问题了。所以你现在需要把这个视频啊，一个是右下角我们这个点赞小火苗大家都给我们点起来，然后呢仔细的看一下，一会儿我们要考大家出问题，有奖竞猜哈，有奖竞猜。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黄色网格线是禁止以任何原因停车，防止交通堵塞的道路标线，一般呢会划设在医院、学校、消防通道等容易发生交通拥堵的出入口，所以黄色网格线是不能停车的，要么就是进入黄色网格线之前就停车，要么就干脆开过去停在另外一边。而且即便是在等红灯，也不能停在黄色网格线里面等。如果在黄色网格线区域当中发生了车辆故障或者交通事故，请大家务必进行快速处理，争取早点挪走。
5: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6: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7: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8: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9: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5: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9: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
9: 祖国好。
10: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11: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0: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2: 大雁塔、岳阳楼、滕王阁，穿越千年，跨越南北，一座座古城在新时代迸发着活力新生。这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13: 瘦西湖旁人如画景，一起摇曳。青海湖内数以万计的候鸟在一望无际的湖面上与秋色共舞，浓妆淡抹总相宜的生态调色盘

0: 处处都是惊喜，这里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1: 千里江山如诗如画，大美中国美美与共，家在中国，国在心中。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6: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5: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6: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5: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6: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激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5: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6: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5: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8: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辛亥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辛亥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辛亥港通道，所有前往辛亥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辛海大道、海色路、辛亥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辛亥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辛亥港 GTC 的车辆由辛亥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9: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上午的9:4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那在国庆期间呢，上午和下午分别是两个时间段哈，我们都有主持人来陪伴到大家。今天可能也会有一些朋友要去到外面的一些市县吧，来看到琼海、昌江这边都有发送到了一些天气方面的这种预警。你比如说昌江的话，已经是变更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了。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昌化镇过去3个小时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159.2毫米。那预计未来5个小时啊，这个昌化镇那边呢还会有40到60毫米的一个降水，大家一定要做好防范工作。琼中县和琼海县都相继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可能会发生雷电活动哈，有可能会出现雷电灾害的这种事故，大家进行到这边也是要格外的注意安全。

个时间段呢，我们要先兑现上一个时间段的承诺哈，来看看在点赞的朋友当中，我们来抽取到一位送出这个节日的小红包，看看是谁呢？我们就把这个小红包送给是今天早上刚刚关注过我们的一位叫做涛涛的朋友，139手机尾号8659，你还在收听节目吗？这位叫做涛涛的朋友可以把你的微信收款码发到我们的平台上哈。妈妈李说琼海什么时候变成县了，我说的是琼海市和琼中县，你是不是刚才听差了？小伟说呢，这几天他除了出去排练还自学了非洲鼓啊，那真是挺不错的。

我们这个时间段就开始我们的有奖问答了哈。今天呢，有奖问答的题目全部出自于大家发送小狗，然后这个短视频里面的内容。那我们就要先来问到大家的是，我们这个短视频是给大家介绍了咱们海口秀英区有一家这个宠物乐园。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人宠餐咖它宠物乐园叫什么名字？你得看了短视频你才能知道哈。发送小狗看完。

短视频之后，大家就可以把这个答案发到我们的平台上了。这个人宠乐园它叫什么名字？赶紧发到江东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说到这儿，我们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最近这个椰城小卖部在卖的一些好物。又不知道带孩子去哪里玩了呢？赶紧来农农村农场吧，这里有很多小动物可以互动，还有披萨呀、巧克力手工制作，一玩就是大半天，赶紧来买票。发送门票到954的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孩子玩我也要玩。农农村呢，在国庆期间还可以抓猪，可以钓鱼，可以骑车拍照打卡，赶紧发送门票到交通954的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特别特别的好玩。同时呢，我们也在征集哈国庆在海口慢慢玩短视频征集活动，诚邀全体市民游客用短视频去记录你在海口的松弛假日，让更多人看见这座城市慢慢玩的正确打开方式。活动时间呢是9月30号到10月12号，发布平台抖音或者是微信视频号任选其一。参与方式呢，在抖音或者视频号发布你的海口假日短视频，添加话题井号国庆在海口慢慢玩，然后艾特海口发布的抖音号或者短视频或者视频号，就视为你成功参与到拍摄推荐了。风格不限，赶紧来开拍，发送海口到954的公众号就可以了解更多的活动信息啦。

我觉得在这个假期哈，今天已经是5号了，5号、6号、7号还有3天的时间，就大家尽量还是要出去玩一玩，因为咱们海口的非常非常多的地方都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一些活动，然后包括有很多的这种农场啊，它有什么追小羊啊、捉泥球啊，就很可爱。然后那天我们是1号的时候，当时就去到那个自由抓抓，它居然有一个宠物小狗拔河的那个比赛，但是哎呀，我们家那个小狗实在是不那么聪明，就是别人一拽它，它马上就走了。哈哈，人家就是如果你参加小狗拔河的话，也是有这种奖品送出的。真的就是觉得还是走进大自然，你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一些意外的收获，就挺棒的。

来吧，这个时间段大家前几天都有去哪里玩啊？包括去下面的市县呀，感觉哎这个地方还挺不错的，然后在那玩也或者拍到了美美的一些图片等等哈，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留言，今天又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和安排，大家也可以在平台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一首歌吧，来自肖战的《我们》，一会儿见。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前两天我在我自己的那个 QQ 音乐平台上滚动收听的是《兰香如故》这部电视剧，然后呢，它是有一系列的这种主题曲，哦，特别的好听，每一首都特别好听，比如说周深演唱的那个《大梦归》，然后还有谭松韵演唱的《花开满梨苑》，哎，好像是叫这个名字哈，《花开梨满苑》，对，然后包括好像黄龄有献唱。郁可唯也有啊，一会儿我们选一首特别好听的歌跟大家一同来分享一下。想带着狗子去这个人宠乐园的话是发送小狗，如果想带着孩子然后去抓猪啊，然后包括这个去农场玩的话是发送门票也好，或者是发送农场也好都可以哈。我们的第一个红包已经送出去了，今天的有奖问答第一个题目就是在小狗这个短视频当中，这个宠物乐园它到底叫什么名字呢？现在看到已经好多朋友发过来，大家可以继续发过来，一会儿参与我们的抽奖哈。今天是实实在在的这个小红包。

我们也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咱们海口就是在国庆期间都有什么好玩的呢？来看一下，首先是海口龙华区这个庆国庆老街红潮骑楼快闪，是10月1号到6号下午的4点钟到6点钟，在骑楼老街上南堂门口水巷口这两个点位，活动现场呢会带来红色主题快闪表演，包括经典的一些红歌合唱，烟花秀今天还是有的，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5天连映。

一直到今天晚上也是在9点钟，万千烟花准时腾空绽放，然后非常非常的漂亮，打造这种浪漫震撼的夜间视觉盛宴，就是在咱们长影情况乐园的八音湖。冯小刚电影公社呢，10月1号到10月7号，就是你去到那边，它是全员入戏的哈。这个升旗观礼啊，红歌嘹亮，腰鼓欢腾，包括还有那种实景街巷、真人 CS、老街击匪，包括古街闯关、上海滩迷局等等实景探案这种活动，就带大家回到1949，当一天当代的居民，做一个戏中人。火山口今天依然也是有活动的，上午10点钟和下午2点钟，园区内比如说你可以参与跳竹竿舞、单周吊绳、乐队演唱、魔术气球表演、互动等等等等。然后海口华彩湾这边哈，广场也是有一系列的活动，叫做灯岸派对。荣山寮村，这是不是新开的呀？叫做释怀艺术馆，它10月1号到7号有一个即兴创作大赛，艺术与海没有边界，即兴创作大赛，我觉得这个也应该也是挺有意思的，不限形式，自由你在现场，就是以渔村的风光，然后海岸景致为灵感来进行一个即兴的创作。馆内呢是同时开放绘画和古琴的体验的。荣山寮村的寮里的花园，10月1号到7号呢，它是有国庆电影周，大家可以去看看。我今天10月5号下午6点到晚上9点播放的是《饮食男女》，然后明天的6点到9点钟是《功夫》，后天的6点到9点钟，哇，《爱乐之城》和《暮光之城》，这个大家也都可以去看一下。荣山寮村的 Land Cross 今天下午5点到7点钟，大家可以去带着毛孩子到沙滩赴一场宠物音乐会，跟着这个动感的节拍去跳舞啊！这个我今天特别特别的想去落日音乐派对，不知道今天会不会白天下雨，然后到了下午那个时间段有特别棒的一个晚霞。然后包括呢荣山寮村的五鱼食堂这边也是有一系列的活动，叫做风味情绪餐桌。无心插柳成一飞，比一本鸟学飞。遛娃的好去处也很多呀，10月1号到7号，我看每天是几个时间段啊，在海野这边动物萌宝见面会，11点到11点半，然后1点到1点半，2点到2点半，3点到3点半，6大新生萌宝和大家见面，比如说新生的小狮子、新生的那个细尾萌、新生的东北虎，天呀，还有小河马、小火烈鸟以及小黑熊，太可爱了。海南科技馆的10月1号到7号还有科学奇妙游的主题活动，特别特别多。我们先稍微来休息一下，然后一会儿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再详细的继续做分享哈。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唱一曲我和我的祖国，心相连不分割。
4: 看我可爱的家乡，山青青，水盈盈。
5: 我的家住在心里，家的国已和处理。
4: 为祖国放歌，
6: 这是美丽的祖国。
7: 我和我的祖国，一个也不能分割。
8: 大好河山，美美与共。
9: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10: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11: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12: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13: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9: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13: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
5: 祖国好。
1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15: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15: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4: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4: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16: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14: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16: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17: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16: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17: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

0: 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1: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0: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

0: 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 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国庆假期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4: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3: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5: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2: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6: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2: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6: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交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个6 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交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10:08，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在假日当中继续来陪伴大家最后的这一个小时哈。海口的铲屎官们注意了，海口能让人宠同乐的宝藏地 Pomfrey 自由爪爪人宠餐咖，上万平超大场地就在秀英区火山口附近，大草坪可以让狗狗尽情的撒欢奔跑，还有狗狗专属泳池玩水玩到嗨。如果你玩累了，可以带狗狗一起进餐，400多平的户外餐饮区，你喝咖啡吃美食，狗狗可以吃专门的宠物餐食，还能够一起拍照打卡，治愈感直接拉满，寄养洗护游泳一站式全搞定。出差旅游不在家的话，狗狗住独栋小别墅，独门独院，跟度假一样啊。想带毛孩子去体验的话，在我们的平台上直接发送小狗就能够领取到下单链接，带狗狗可以快乐一整天。那我们在上一个时间段这个有奖互动问答的环节，我们就送出了这样的一份奖品，是我们的一个假期的小红包啊，就送给我，来看看这是哪一位朋友。

叫做喜羊羊的朋友可以把你的微信收款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那其他没有获得红包的朋友别着急，我们还有机会哈，还有机会。我们也给大家出这个第二道有奖问答的题目吧，就是我们说这个人宠餐咖这个 Palfrey， 大家如果要下单的话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购买呢？在哪里可以购买，在哪里可以下单呢？比如说下单门票啊，下单这个狗狗游泳啊，包括这种套餐啊，在哪里下单也是在我们的短视频当中有介绍的，大家现在依然可以回去看一下，发送小狗看一下我们的短视频哈。想带孩子出去玩的朋友，给大家推荐这个农农村农场，这里有很多小动物可以来互动，还有披萨呀、巧克力、手工制作，包括还可以抓猪，一玩就是大半天，赶紧来买票哈！在954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门票就可以下单，大人可以在那边钓鱼，你也能骑车，还能够拍照打卡。发送安琪可以看到我之前跟家人去农农村的时候，当时拍了一组我个人还是非常满意的照片的。国庆在海口慢慢玩短视频征集活动诚邀全体市民游客用短视频去记录你在海口的松弛假日，让更多人看见这座城市慢慢玩的一个正确的打开方式。活动时间呢是9月30号到10月12号，发布平台抖音或者是微信短视频任选其一。参与方式呢就是在你的抖音或者你的短视频发布自己的海口假日短视频，添加话题井号国庆在海口慢慢玩，然后艾特海口发布抖音号或者视频号，就视为你成功参与拍摄推荐了，风格不限，赶紧开拍哈。大家如果说诶我好像弄不太明白，你直接发送海口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就可以了解活动的详细信息了。

我们继续和大家盘点一下，就是在整个国庆假期，因为今天已经五号了嘛，大家还可以去哪里玩呢？我们刚才在说到荣山寮，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荣山寮村的导游季落日营地。它呢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7点钟，专门为小朋友打造了海边玩水的这么一个乐园，儿童泳池，然后梦幻泡沫派对，氛围感特别特别的足。海南溪头古琴文化村这个地方也是很不错的，我昨天看到朋友圈里面还有人去了呢。它整个10月1号到7号有抓小猪、游园集章、浑水摸鱼、水上闯关、 ATV 越野，然后各种趣味体验，这种轮番上阵哈。然后你也可以穿着汉服在那边去定格这个国风大片，伴着悠悠的琴音，傍晚呢还能够跟着教练去划这个桨板。大树农场就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自由转转，它就是紧挨着大树农场。大树农场10月1号到7号也是可以在那边有这个萌宠投喂啊、捉泥球啊这样的一些活动的。然后我们再来说说文化展览方面哈，海南省文化馆整个7号之前都有叫丹青华章国画作品展，有50幅这个国画精品集中的亮相，山水人物花鸟题材齐备。海口市美术馆在15号之前也是有叫水韵华章水彩作品展，骑楼美术馆那边叫油彩华章油画作品展哈。包括咱们海南省博物馆这个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展太漂亮了，205件的这个德化瓷精品，从宋元古瓷到当代的创新，太美了。然后免税城这边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一系列的活动，和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国庆的这几天我们能出去玩一玩，出去去感受一下哈。来吧，10点14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听到这首歌，叫做《一念江山》，稍后见吧。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件事儿。今天早上呢，看到南方周末，然后他们是在国庆期间发了一篇推文，特别有意思，说年轻人开始不买景区冤种三件套了。我们也来问问大家，你现在旅游的时候还会买这样的一些景区文创吗？说这个我们在景区的时候可能就逃不过一些冤种三件套，然后我当时想说景区能有什么冤种三件套呢？现在比较经典的一个是护手霜，一个是城市冰箱贴，一个是文创雪糕。

除了经典的三件套，然后景区步行街里面可能还有大量的伴手礼 NPC， 比如说同样的一盒糕点，到了庐山叫云雾茶糕，然后可能到了井冈山变成了红军糕，传说当中的一些景区限定养生花茶也不少见，就包装可能换一换，名字就换了一个了。我们在这里也来问问大家，就你现在去景区的时候，你会去买这些文创伴手礼在景区里面去购买吗？然后大家就是有在景区当中买过哪些你觉得还真的是挺不错的东西哈，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一起来聊一聊。现在我也的确发现了，有很多景区就是它的东西有点太千篇一律了。我上次是去哪里啊？我有点想不起来了。然后就是当时他那个伴手礼还是让我觉得很用心的在做，就没有说啊我东抄抄西抄抄的这种。现在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绿色护手霜，我当时也是在哪个城市买的，结果回来之后发现咱们海口也有。现在这个有一个品牌的护手霜已经在全国40多个城市开出了100多家的这个门店，然后这个品牌呢在一些核心商圈啊、热门旅游景点并且是有标志性的旗舰店。我当时购买的时候我好像在上海还是在哪儿，我就以为是当地的特色，结果一回来就发现海口这边居然也有。然后这个冰箱贴的话，我觉得也是要看它的材质的，就是我们家的冰箱真的是贴了很多很多的冰箱贴，然后现在呢就有很多那种冰箱贴，它是你一看你就觉得这个做工太粗糙了。我记得我当时去鼓浪屿那边玩的时候，就是你会发现有很多那种的确价格也很便宜，它就完全没有任何的什么设计的点，就不好看。你像现在有很多的城市冰箱贴，之前是宋宋去哪里给我带回来的那个，我觉得好走心，它是带一个小窗户，然后那个窗户还能打开，然后你比如说在今年消博会的时候我买了一个消博会的冰箱贴，它是一本小书，就是我特别喜欢这种，它是有很多的乐趣在里面，而不仅仅说哦，它就是一个冰箱贴就放在那儿。然后当时在哈尔滨买的它是一个转盘，就是你可以去转，然后转到哪一个城市或者是哪一个旅游景点，我觉得这种都是属于比较有特色的。然后包括这个蔚来，他们每年就是会做那个 New Day 的这种车主的一个活动嘛，他们有今年吧，去年在杭州他们做这个活动的时候就推出了一个杭州的冰箱贴。它这个冰箱贴就是西湖美景，然后它里面有非常多那种金色的那种东西，然后你可以把它倒过来，就是再转过来的话，它就是感觉很多金色从天而降或者是下雪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种冰箱贴都还是做得非常非常走心的。看到风铃说，为啥去景区要买护手霜啊？冰箱贴还是可以考虑的，有特色还是可以买的。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它刚好出现在那个景区，你就以为是当地的特色产品了。

好吧。然后说过了冰箱贴，我们再来说什么呢？像这个文创雪糕，你们都在哪里吃过文创雪糕？我在丽江那边有吃过，在新疆的那个博物馆，乌鲁木齐有一个博物馆里面有吃过，我觉得都还不错。就是这个东西怎么说呢？那大家肯定每个地方都是不一样的，对吧？就是味道可能大差不差，但是有很多的确做的是非常非常精致和漂亮的。就是大家觉得说，哎呀，这个味道一般就一般吧，主要吃的是一个纪念的价值。然后基本上你像一些景区步行街的话，我们可能随处可见的糕点、牛肉干、糖果、花茶包。我记得我好像去哪里，咱们三亚那个是不是雅诺达，去雅诺达的时候他卖那个花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我们在就是他那个当下，然后人家工作人员给我们冲的时候，我觉得好好喝呀。但是因为他可能冲的相对来说会比较浓一点，我们回家自己像什么蔓越莓就不可能冲的那么浓了。然后回家说怎么就跟人家在景区

味道多多少少就觉得是差了一些的哈。但那个花茶真的是挺好喝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咱们全国的一些旅游景区真的应该把这些伴手礼呀、好好的去制作一下。就是你的定价呀，包括你的包装啊，最重要的是设计的心意，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在平台上也继续等待着各位的留言哈，所以说你去景区的时候现在还会买这样的一些文创产品吗？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首歌，这是谭松韵在《兰香如故》当中演唱的这种《花开满梨苑》。

10:29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进一小段的半点报时以及广告信息。回来之后呢，还有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道互动问答的这个题目哈，大家可以依然发送小狗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短视频。一会儿回来之后，我们也会跟大家继续来分享的关于国庆假日更多的一些内容。大家也可以在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然后点击直播中看一下我们在假日期间整体都24小时不停歇的这样的一个景区的，然后包括我们市区路面的一个慢直播，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哈。那我们一会儿见吧。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1: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5: 红是家人的喜色，
6: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着得发烫。
5: 红是祖国的瑞色，
7: 哦啦啦啦，中国梦的中国红，
8: 因桂冠和尊重有我们虚荣。
5: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2: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3: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4: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5: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1: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6: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5: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6: 共祝祖国好。
7: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8: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7: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8: 第二桩讲安全出。

0: 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0: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0: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0: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3: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2: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3: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4: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3: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4: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3: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11: 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13: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1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4: 来来来，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5: 10:4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交通954，我们国庆假日的大轮班当中哈。大家好，我是安琪，每天上午2个小时，下午2个小时来陪伴大家。我们先和大家还是来关注到这个消息，国庆在海口慢慢玩，我们的短视频征集活动在这里呢，诚邀全体市民游客用您的短视频记录一下你在海口的松弛假日，让更多人看见这座城市慢慢玩的正确打开方式。活动时间呢是从9月30号到10月12号，发布平台抖音或者是微信视频号任选其一。参与方式呢就是在抖音或者视频号发布你的海口假日短视频，添加话题井号国庆在海口慢慢玩，然后艾特海口发布的抖音号或者视频号，就视为你成功参与拍摄推荐了。风格不限，赶紧开拍，发送海口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的详细信息。不知道带孩子去哪玩的话，赶紧来农农村农场吧，这里有很多的小动物可以互动，还有披萨和巧克力手工制作，一玩就是大半天，赶紧来买票，发送门票到交通954，可以直接下单。孩子玩我也要玩，农农村呢还可以钓鱼骑车拍照打卡，赶紧发送门票到954的公众号，直接可以下单啦。那海口的铲屎官们现在呢也是有一个人宠同乐的宝藏地 Palfrey 自由爪爪人宠餐咖，它就在秀云区火山口这边哈。大草坪可以让狗狗尽情的撒欢奔跑，你喝咖啡吃美食，狗狗可以吃专门的宠物餐食，寄养游泳洗护一站式全搞定哈。想带毛孩子体验的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发送小狗就可以领取下单链接，带狗狗快乐一整天了。那我们上一个时间段我来看看啊，回答正确的我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自由爪爪要怎么来下单呢？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是这位叫做依依的朋友，可以把你的微信收款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平台上，就是在椰城小卖部的小程序上下单。大家可以直接发送小狗，也可以快速下单，或者是发送小卖部到我们的平台上，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小卖部当中的其他的一些好货。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出今天的最后一道题目吧，11点我就下班了哈。来问一下大家，短视频就是你发送小狗会推送给你一个短视频，短视频的最后最后出现的那只特别可爱的小白狗，它是什么品种？就是最近几年我发现养这种狗的人真的还挺多的，它又真的是很好看。你先发送小狗过来，然后收到一条短视频，在这个短视频你看到最后有一只很可爱的小白狗，就是在视频的最后最后有一只很可爱的小白狗啊，它是什么品种的？然如果想去农农村的话，可以直接发农场或者是发门票都可以来进行快速下单。你们先答着题，然后我们接下来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比较有趣的这个事情。现在的露营早就已经成为这种从这种小众爱好变成了当代人最日常的一种周末解压方式了，是吧？每到休息日的时候，城市周边的草坪、溪畔、山林、空地，然后就支满了天幕和帐篷，大家就提前整理好装备，备好食材，驱车出城，或者是就在我们的市区躲开城市的拥挤，去缓解一周的疲惫。但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露营玩法好像一直都非常的标准和统一，不管是森林、溪谷、草坪还是山谷，大多数人的露营流程都是抵达场地、搭建装备、布置桌椅厨具，整理完毕之后跟朋友闲谈聊天，然后可能再煮一点茶，其他的时间再玩玩手机、听听音乐，有的可能还弄得更高级一点，弄一个什么户外投影这种。好像很有趣，但你仔细想想，这个和把

友邀请到家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呢？我们反观就是千百年前的古人，为什么他们当年没有成套的露营和娱乐装备，却能玩出不一样的这种山野的意趣啊？我们接下来也会跟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这个话题。古人他们的装备思路是什么呢？我得先看环境再选择装备，因地备物，以物多用哈。如果是那种密林就是遍布的，或者山路崎岖的，它的核心可能就是轻装简赴。山路难走，东西带多了只会更加麻烦。你看像明代的文人，他们游山访幽，就是都是非常轻装上阵的，一个竹编的那种书籍往背上一甩，然后里面还放着什么笔墨茶器干粮和几包应急的那个药材，外面挂着一个斗笠、手杖，包括还有水葫芦，就一个箱子就把路上需要的就全都给背下了。然后呢，再配一身蓑衣，就是古人的山野顶配。大家有没有看过《上公主》的那部电视剧？然后里面就是，她是李云瑞演的，她当时有一个那种装扮啊，就是有一个像行李架似的，那个就是古代也叫香笼。然后你从这些字竹子制作的那种杯架，然后下面呢就是竹编的那种箱字形，可以放置什么书籍啊、文房四宝啊、衣服干粮，上面分隔还可以插放雨伞，还可以挂一些包袱，然后最上面还有一个遮阳板在那个头顶上。张志和之前不是有一句诗词叫做什么什么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有那样的一句哈。你哪怕是遍历山河的徐霞客，探遍了那个险峰秘境，他也靠的从来都不是豪华的装备，而是一份极简顺势的这种出行理念。所以我觉得我们说时尚是一个轮回，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你家装也好，我们穿衣也好，大家都提倡极简，其实古代的时候古人他们也是这么极简过来的哈。如果你要问说那古代人他们出游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类似于我们现在遮阳的东西，也是有的。你比如说像唐代诗人，他们春日水边宴游也会带一个东西叫做桐油油木，它这个油木呢就是麻布，然后浸透了那个桐油风干之后形成了一层防水的薄膜，遇到小雨呢它可以遮阳，晴天又能够遮蔽日晒，就有点像咱们现在那种天幕啊或者太阳伞之类的，织物保留天然的孔隙，然后风衣就是可以穿透进来的，它就轻轻的支起席地而坐，然后耳边又是那种潺潺的水声。王维不是有一个清泉石上流这意境就来了哈。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在微信当中有一个中国国家地理艺术地理，就是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内容也是来自他们的这篇文章，写得非常非常好。他把不同朝代的人他是怎么野游的，然后全部都给大家罗列出来了。我也特别喜欢看中国国家地理他的一些图片，就看起来你就觉得你没到，但是你的心已经到那儿了。今天有没有朋友准备要去露营的呀？但是外面可能会有这种阵雨的一个天气。我有一次也是跟家人真的就是赶上刚露营上，刚把那个天幕什么支上就开始下雨了，别有一番滋味哈，也是很有意思的。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谭维维的这首《长路》。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这个国庆假期啊，还要注意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节假日出行要警惕车票诈骗啊。就是国庆出行高峰，你像现在回程的高峰也马上就要到来了，什么内部票啊、低价代购啊、机票退改签呀、这一类的诈骗都是集中爆发的。有一些旅客可能轻信二手平台的一些代购，结果被骗了很多钱，贪图优惠选择非正规的渠道，就很容易落入到骗子的圈套当中。所以我们出行购票呢，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一定要认准官方平台，这个才是最稳妥的选择。

大家可以在我们交通954的视频号上看到国庆路况哈，我们是要全天24小时的这个慢直播和大家一同来关注。那刚才说到关于回程的一个高峰，琼州海峡呢10月6号就迎来国庆假期的返程高峰。

了，现在各时段船票还是比较充足的，大家一定要提前来购票，一定要提前购票。哦，说到这里，要跟大家格外来提示到一个路段，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最近要去西线的啊？我是三号那天去了一趟昌江嘛，然后去昌江晚上，我从昌江回来走西线的时候，发现西线大概是福山那一段吧，当时排队得排了十几公里都是有的了，20公里我感觉都得差不多，大半夜在那排着，那边是在进行施工，所以大家呢就是出行的时候我们尽量还是错峰出行。你像这两天如果你白天走就还好，我们那天白天上午走的时候车虽然也有一点多，但是没有这个其他时间段那么多，你尤其到了晚上，然后行车视线又不是很好，你如果是到那边排着队，这也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我们在这里提示一下大家，它是从海口然后往昌江的那个方向去，大概到福山那一段正在进行施工，不知道施工是否已经完成，因为它施工的路段呢就单向只有一条车道可以走，非常非常的不好走啊。或者我们其他的朋友呢就尽量先从哪里绕一下，把那段路给它绕过去。

10:56啦，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差不多全部的内容了。最后呢，和大家来分享到这首歌，来自王瑞卓和佳木带来的《茶花开了，该回家了》。今天我还真不知道下午时间段是谁，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啊，拜拜。最后还是有一句叮嘱，就是我们如果是要去农农村的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发送门票或者农场，如果要去 Palfrey 自由爪爪人宠餐咖的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发送小狗，然后一会儿看看是谁中奖了，我会单独给你发送这个怎么来领奖的哈。好的，那让我们11之后再会喽，拜拜。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重山沃野，大江大河。

0: 这是我温暖的家，也是我可爱的国。
1: 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的荣耀，我的家。
2: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3: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4: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5: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6: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2: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6: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
6: 祖国好。
7: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8: 车辆过海是否需要专门去拿纸质的船票呢？这个是不需要的，出岛的小车、旅客、货车都不需要专门的去取纸质的船票，凭有效证件就能过海。购买了车辆过海的船票之后呢，大家也要根据手机短信提醒的时间，在开航之前的2个小时内到达港口候船。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3: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9: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3: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9: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3: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9: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0: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交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

0: 泉水特约播出。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2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4: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街，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5: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6: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7: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8: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9: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5: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10: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9: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10: 共祝祖国好。
4: 大雁塔、岳阳楼、滕王阁，穿越千年，跨越南北，一座座古城在新时代迸发着活力新生。这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11: 瘦西湖旁，人入画境，一起摇曳。青海湖内数以万计的候鸟在一望无际的湖面上与秋色共舞，浓妆淡抹总相宜的生态调色盘，处处都是惊喜。这里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4: 千里江山如诗如画，大美中国美美与共，家在中国，国在心中。
1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13: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14: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6: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7: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6: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7: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0: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0: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8: 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新能源小客车船票想要免费退票，那需要在开航前几个小时来进行办理呢？新能源小客车距离票面开航时间24小时以上是可以免费办理退票的。如果退票时间没有达到免费的标准，就将按照以下的规则来收取退票费。如果退票时间是大于等于12小时，但是小于24小时，收取退票手续费20%；如果退票时间大于等于6小时，小于12小时，则收取30%的退票手续费；退票时间大于等于3小时，小于6小时，收取50%的退票手续费；退票时间如果小于3小时，就要收取80%的退票手续费了。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3: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4: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5: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6: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2: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6: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祖国好。
7: 唱一曲《我和我的祖国》，心相连，不分割。
0: 看一看我可爱的家乡，山青青，水盈盈。
8: 我的家住在心里，家的国已和处理。
0: 为祖国放歌，
9: 这是美丽的祖国。
10: 我和我的祖国，一个也不能分割。
7: 大好河山，美美与共。
1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1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1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1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5: 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国庆假期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16: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7: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11: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7: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11: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汤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18: 如果需要汤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

0: 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0: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入党自驾游嗨购意享节，中秋国庆期间来中石化加油购物抽大奖，充值消费有好礼，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3: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0: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1: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2: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3: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4: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5: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3: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5: 共祝祖国好。
6: 红是家人的喜色，
7: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6: 红是祖国的瑞色，
8: 哦啦啦啦，中国梦和中国风，
9: 因桂冠和珍重有阿玛玉容。
6: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节，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筑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站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5: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10: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9: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0: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0: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激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0: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4: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

0: 源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4: 入岛自驾游，嗨购意享节，中秋国庆期间来中石化加油购物抽大奖，充值消费有好礼，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1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5: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6: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7: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8: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9: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5: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10: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11: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10: 共祝
11: 祖国好。
12: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重生沃野。

0: 这是我温暖的家，也是我可爱的国。
1: 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的荣耀，我的家。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识别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

0: 帮忙抠抠。
1: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0: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1: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2: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1: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2: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1: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3: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4: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6: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5: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7: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4: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8: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4: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8: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字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2: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3: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4: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5: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6: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2: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

0: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1: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
1: 祖国好。
2: 大雁塔、岳阳楼、滕王阁，穿越千年，跨越南北，一座座古城在新时代迸发着活力新生。这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3: 瘦西湖旁人入画景，一起摇曳。青海湖内数以万计的候鸟在一望无际的湖面上与秋色共舞，浓妆淡抹总相宜的生态调色盘，处处都是惊喜。这里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2: 千里江山如诗如画，大美中国美美与共，家在中国，国在心中。
4: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5: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6: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7: 车辆过海是否需要专门去拿纸质的船票呢？这个是不需要的，出岛的小车、旅客、货车都不需要专门的去取纸质的船票，凭有效证件就能过海。购买了车辆过海的船票之后呢，大家也要根据手机短信提醒的时间，在开航之前的2个小时内到达港口候船。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0: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9: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0: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11: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0: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11: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0: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1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5: 我们一起出发吧，
1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6: 就是把这个打开
17: 哦。
1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8: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9: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

0: 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建行装修分期福利来袭，额度至高100万元，期限至长5年，免抵押，免担保。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报名特惠商圈礼活动，可领2张5000元立减500元礼券。绑定京东 APP 分期购买指定品类，可领装修礼券。要装修找建行，详情请咨询海南建行网点。
3: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4: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5: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6: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7: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0: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1: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2: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1: 共祝
2: 祖国好。
3: 唱一曲《我和我的祖国》，心相连，不分割。
1: 看看我可爱的家乡，山青青，水盈盈。
4: 我的家住在心里，家的国已和处理。
1: 为祖国放歌，
5: 这是美丽的祖国。
6: 我和我的祖国，一个也不能分割。
3: 大好河山，美美与共。
7: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8: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9: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12: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11: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12: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11: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12: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11: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3: 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国庆假期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14: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5: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6: 车辆接电。

0: 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

0: 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街，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4: 好消息，好消息！建设银行为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现在开立对公账户免开户费，单笔10万元以内跨行转账，汇款手续费9折优惠，快来体验吧！您可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微信小程序、手机银行线上预约开户，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

0: 是家人的喜色。
1: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0: 红是祖国的瑞色。
2: 哦啦啦啦，中国梦和中国红，
3: 因归国和尊重，有我们
0: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2: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3: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4: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5: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1: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6: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5: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6: 共祝祖国好。
7: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8: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7: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8: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7: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6: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1: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0: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1: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2: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1: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2: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3: 新能源小客车船票想要免费退票，那需要在开航前几个小时来进行办理呢？新能源小客车距离票面开航时间24小时以上是可以免费办理退票的，如果退票时间没有达到免费的标准，就将按照以下的规则来收取退票费。如果退票时间是大于等于12小时但是小于24小时，收取退票手续费20%；如果退票时间大于等于6小时小于12小时，则收取30%的退票手续费；退票时间大于等于3小时小于6小时，收取50%的退票手续费；退票时间如果小于3小时，就要收取80%的退票手续费了。
1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

0: 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5: 哦，
3: 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既然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往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因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服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的梧桐树，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

0: 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剩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弟跟孙悟有饭
2: 吃，走吧。
1: 跑路跑的都不是人，
2: 说什么大点声。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1: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重生沃野。

0: 这是我温暖的家，也是我可爱的国。
1: 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的荣耀，我的家。
2: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3: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4: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5: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6: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2: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1: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
1: 祖国好。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7: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6: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7: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8: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7: 交通954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8: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7: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9: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1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缺电，突然导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1: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3: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3: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4: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5: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6: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7: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8: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4: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8: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
8: 祖国好。
9: 大雁塔、岳阳楼、滕王阁，穿越千年，跨越南北，一座座古城在新时代迸发着活力。

0: 生，这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1: 瘦西湖旁，人如画景，一起摇曳。青海湖内数以万计的候鸟在一望无际的湖面上与秋色共舞，浓妆淡抹总相宜的生态调色盘，处处都是惊喜。这里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0: 千里江山，如诗如画，大美中国，美美与共，家在中国，国在心中。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9: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11: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5: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1: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5: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1: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5: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1: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5: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12: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1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5: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6: 我们一起出发吧，
1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7: 就是把这个打开，
18: 哦，
19: 厉害了！
1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

0: 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3: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4: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5: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6: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7: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3: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7: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祖国好。
8: 唱一曲《我和我的祖国》，心相连，不分割。
9: 我和我的祖国，你可以不能分割。
5: 看一看我可爱的家乡，山青青，水盈盈。
10: 我的家住在心里，家的国音和处理。
5: 为祖国放歌，
11: 这是美丽的祖国。
12: 我和我的祖国，一个也不能分割。
13: 大好河山，美美与共。

0: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1: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2: 车辆过海是否需要专门去拿纸质的船票呢？这个是不需要的，出岛的小车、旅客、货车都不需要专门的去取纸质的船票，凭有效证件就能过海。购买了车辆过海的船票之后呢，大家也要根据手机短信提醒的时间，在开航之前的两个小时内到达港口候船。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5: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4: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5: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4: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6: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4: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6: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7: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红是家人的喜色，
2: 红红的烛火在岸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1: 红是祖国的瑞色，
3: 哦啦啦啦，中国梦的中国风，
4: 因归国和尊重有阿妈与
1: 龙。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2: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3: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4: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5: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1: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6: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5: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6: 共祝祖国好。
7: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8: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9: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10: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3: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12: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3: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14: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3: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14: 漂流的时候

0: 穿速干衣裤防止湿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2: 新能源小客车船票想要免费退票，那需要在开航前几个小时来进行办理呢？新能源小客车距离票面开航时间24小时以上是可以免费办理退票的。如果退票时间没有达到免费的标准，就将按照以下的规则来收取退票费。如果退票时间是大于等于12小时但是小于24小时，收取退票手续费20%。如果退票时间大于等于6小时小于12小时，则收取30%的退票手续费。退票时间大于等于3小时小于6小时，收取50%的退票手续费。退票时间如果小于3小时，就要收取80%的退票手续费了。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3: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重生沃野。

0: 这是我温暖的家，也是我可爱的国。
1: 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的荣耀，我的家。
2: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3: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4: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5: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6: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2: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6: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祖国好。
7: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8: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7: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8: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7: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9: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12: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11: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12: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

0: 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1: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0: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1: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2: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3: 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来吧。是谁这么刻苦，在美丽的假期中途的时候会出现在这个时刻呢？没错啦，北京时间的10月5号假期的第五天下午的17:09，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假期国庆假期版本超级快乐的快乐同行。我依旧是陪伴大家在假期期间也依旧快乐同行的你们的好朋友宋宋。这个时候问候所有的朋友们，已经在听节目的在看直播的朋友们，问候你们假期愉快吗？你们那个什么，你们会不会是也同样跟我是处在同样的还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是的话，那么我的这个心情会稍微愉快一点点。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假期上班嘛，对这个社会有贡献的人就喜欢假期上班。大家的假期过得怎么样呢？今天是假期第五天了，还在海南，还在海口吗？还有人理理我吗？同时呢，我们也是同步啊，音视频同步的直播，大家可以直接来通过我的抖音账号，可以直接搜索松松睡不醒，搜索松松睡不醒，刚刚开播1分钟，然后大家可以抓紧时间点进我的直播间，看到直播间里坚强好胜爱丁嘴这位朋友，他说不愧是劳模啊，车上收音机里是你，在家刷手机抖音里还是你。老姚说我心里也是你。你们干嘛啊，放个假期上哪进修去了，上了个口才班。还有这位星星星星的朋友说，小宋啊，哎，为什么在手臂上画画呢？喜欢。我这是小猪佩奇一家人。今天有什么计划呢？在这个假期有出去玩吗？我现在很多朋友其实说实话已经不在海口了，我今天晚上想摇点人出来吃饭摇不着。这个告诉我呀，跟那个男朋友一块出去了，上那个琼海了，上那个琼海也是度假了。那个告诉我上万宁学那个冲浪了，那个告诉我在陵水潜水了，那个告诉我这个已经是出境游玩了，已经不在国内了。我说大伙儿的这个假期都放这么多天吗？还有这个思考说，他说吃饭找不到人找我，找你的话应该是要请你吧，你请我应该是你是也不出来吧。还有毛毛虫呢说，坏坏去哪里浪了？坏坏应该是去汕头了，我看他发朋友圈去汕头了。谢谢谢谢你的鲜花，谢谢思考。这戴老师棉老师假期期间干什么呢？劳模嘛，干7天的活儿。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就是非常轻松和愉快的度过啊，我们今天不设置什么话题也不设置什么了，大家呢就跟着我一块儿听听歌，然后聊聊天。别打架别打架哦。怎么有两位好朋友在我直播间里打起来了。大伙说了，哎呀，平时送送直播不得意看，有朋友在直播间里打起来了，赶紧过来看一看，别打起来啊。人生如戏，不是这个，不是人生如戏全靠演技，是人生就像一场戏，因为有缘才相聚。还有到处喜欢拍照的瓦塞说，你是哪位主持人，终于看到你的庐山真面目了。宋宋宋宋宋宋回家吃饭了，祝你生日快乐。哎呦呵，你今天是那个过生日吗？我这个抖音直播间里提示你今天过生日。天秤座他说巨蟹座就是会劝架。还有坚强好胜爱顶嘴，他说没打起来，只是在守护全海口最好的当当。哎，今天那个谁管理员没来，要不然多高低能给你转5块钱。还有大圣哥来了，他说松不醒，我的名字已经简化成如此了吗？谢谢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可以先帮我点点赞啊，可以先帮我点。

0: 点赞，我们的直播也是刚刚开一小会会，然后今天呢我们就是比较轻松的度过，不用网上那个 PK 咋的，又给别人甩在身，不用咱们不用，就是稍微的聊聊天啊。韩晨说宋宋去哪里领红包，等你先把我的名字写对为止。有没有可能我不叫聪聪啊？欢迎你点亮了我的粉丝团，谢谢天黑。陈老师说今天又是美美的，今天你看表面上长得美美的，心情不咋地。怎么五号还得上班呢？五号。还有欢迎清者自清万人石来到直播间里，欢迎你们，欢迎灯牌已经灭了的风铃。看到奔跑的牛哥说假期愉快送宝，这次我还没说话呢你就知道是我呀。
1: 假期顺应该是送宝送宝送宝，假期愉快
0: 假期愉快。你怎么知道是我？哪位主持人走漏了风声？听听陈深，
1: 宋宋放假了，宋宋放假了，
0: 宋宋没放假，宋又上班了，宋宋。宋宋放的这几天假期呢，这个是几号？五号啊，一号、二号、三号、四号的时候，首先是那个我们所有主持人人均参加婚礼的两天。参加完婚礼之后，前两天干嘛了？想一想啊，前两天每天是这个白天睡觉，白天睡觉睡一整天，然后晚上出去玩一会儿，搞到这个假期一整个下来，比上班的时候身体还差呢。韩晨说那不是放假十五天吗？棉老师说他放假十五天，他说他哎哪儿去了，他说他休假了快半个月了。还有天黑说昨天晚上都说今天这个时候是你了，没办法太有魅力了。还有坚强好胜爱顶嘴，他说我的十三天假期马上就要结束了，今这什么真羡慕宋宋今天还有班可以上，没听说过。还有人羡慕我今天有班上的啊。然后这个谁陈老师说今天有八卦聊吗？聊，今天聊的就是八卦。想知道什么八卦发到我们这个左下角我的抖音直播间的评论区。蚂蚁，对的对的对的啊。风铃说我七级了，我给你那个什么放个烟花啾啪。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搜松松睡不醒就行。清风随你呢说宋宋下午好，节日快乐，我来打卡啦，节日快乐节日快乐，假期愉快。我就是我说没关系，我也在上班，不辛苦命苦。没关系你也不用给我机会。风铃阿达，
1: 哎呦喂，居然是当当，咱们是当当开直播没有？
0: 哎，开直播没有？哎，一点课不听那里。

0: 还有怎么有这么多朋友在房间外看是什么意思？不好意思点进我的直播间，咱们这里边不用消费。俺们直播间里没有低消，老铁们进来就是卡座啊。
1: 我听不懂。
0: 还有 ASS 说这个背景音乐挺带劲，其实还行，我今天是真没睡醒。我要是睡醒了，音乐不是这个调调，更那什么一些啊。谢谢老谷宠物上门喂养，哎妈老铁。帅土灰太狼说纯爱战士恩呢。全海口最后的纯爱。还有老谷宠物上门喂养说不知道说啥，祝您新年快乐。哎呦喂，你说巧不巧，你说巧不巧，这个过年的钟声马上就要敲响了，我们在这里呢再次祝愿各位马上新年快乐，谢谢你的大啤酒。海南周星驰说今天你的这个造型会摇不到朋友，你的那些个朋友也太挑剔了吧。说一点头啊，你那个黑墨镜掉下来，今天晚上8+1摇起头来都不晕。我这个一摇头能掉下来了吗？应该放在这儿可以。3、2、1，多少卡了一点。谢谢天黑，谢谢天黑。啊，风铃说呢，他说谁说没低消，每次都点我粉。

丝灯牌没亮，我给你转一块钱行不行？然后点粉丝灯牌一分钱，我给你转一块钱，完了你够你看我十次直播的。欢迎老谷加入了粉丝团，欢迎不吃羊的草来了。你看今天咱们 Q 人 Q 的多快呀，谢谢灯牌，谢谢灯牌啊，大家欢迎来到我的这个抖音直播间，搜松松睡不醒就可以了。感谢陈树，感觉好久没见你啊。三亚莫干山定制说呀，这是谁呀，头一次见人都是听广播，在三亚莫干山也能听见我们海口的广播吗？交通九五四送送送送啊，谢谢关注。笑庸说睡醒了吗？明显没有，我今天特别困，下午中午吃完饭我就睡觉了，一直睡到上节目之前。本来今天准备那个盛装出席，给大家带来一场视觉震撼，太困了受不了了，这个妆简单化了五分钟又出门了。谢谢不吃羊的草，谢谢老谷说我总是遛周末家的狗。那他咋那么懒呢，他自己养狗他不遛呢？哎，那你是不是也可以上门给我喂养喂养我家的小喵喵？房间外的朋友们，欢迎你们点进我的直播间啊，没有低消，主播的直播间里没有低消啊。不吃羊的草说送送我爱你，零五块钱。陈硕说棋子湾那边好玩不？其实我棋子湾去了很多次了，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是就是去看日落的话，去棋子湾蛮好，蛮漂亮的，连着看那个夕阳晚霞日落，再加上白天的时候喝一杯小 coffee 啊。老谷说当然可以啦，不对，是暑假的时候啊，这个给周末遛狗是吧。德福说，他说宋宝你这么乖呀，国庆加班有些事情怎么说呢，身不由己。明天还是我，明天还是我，明天还能看到我的身影和听到我的声音哦。欢迎 Red 红，还有 Brain Not， 他说海口哦，晚上海口有哪些好吃的炸炸店还开？哎，问问大家晚上哪有好吃的炸炸店？我感觉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吃过炸炸了。之前刚来海口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总是晚上吃，但是现在好久没有吃过了。以前我们学校后门有一家好吃的，但是估计已经不开了。雾里探花说送送大美女今天晚上嗨起来，给我的朋友们都已经喝怕了，这两天他们都跟我都已经宣布休战了，已经给我摇白旗了，放过他们。欢迎别捏我肚子来了，假期愉快呀。晴空万里说纯爱战士宋杰，那海口最后的纯爱，谢谢灯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里啊，搜松松睡不醒就行了。我们今天就是纯放松聊天局，一会儿我们再听，顺着听一些好听的歌曲。德福说看到你潜水的那个视频了，哎呀那个身材又好又漂亮呀，又美又飒又纯爱着，哎呀，零五块钱，十块，这个十块啊，你这个值得十块钱。哎，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我还有一条朋友圈没发呢，已经拖了半个月了，我决定今天晚上发。啊，金金姐呢说，她说主播恐龙乐园带娃去有好玩的吗？恐龙乐园带娃去，海口的恐龙乐园吗？能看见真恐龙是不是？在哪里能看见真恐龙？地址发来，我也要去真恐龙。德福说哪里领？等那个我们直播间的人数突破一个万人大关，然后就挨个给你们发啊。还有 Snoopy 说里边有霸王龙，嘿呦呵，我喜欢会飞的那个翼龙。谢谢人气票，感谢德福，欢迎琼海六来了。老姚说我也去看看宋宝的朋友圈去，闹半天没看过我潜水。谢谢 Snoopy， 谢谢老谷宠物，感谢感谢。

金金姐说那个火山口那个，哦，火山口有恐龙，大伙儿快去看。那小朋友去应该是好玩，但是我们大人就是不要带入大人的主观，说哎这都是假的什么，别说那个，别说那个，你这跟丁告诉小朋友世界上没有奥特曼一样的恐怖。你就跟他们说，哎，恐龙来了，快看那个恐龙那爪子，哎，可以躲开它咬你。就是你带着小朋友这样。

非常沉浸式的去玩，我觉得可以啊。你别告诉小朋友那是假的，小朋友说世界崩塌了，放个假。还有 Snoopy 说我月姨去哪里了，月姨先休息片刻啊。啊，老谷说呀，不客气，开心第一，那必消的。晴空万里说宋宝，我就是只人形恐龙，要不要来看看？在哪里？你这边收门票吗？欢迎岩坟是浪来了，欢迎。还有冷说，嚯，终于看见真人了，我44级啊，哥呀，没少消费呀。

0: 谢关注，感谢关注啊！同时记得去我的主页看看我的生活日常哟。我在今天晚上的时候，我保证会发一条新的朋友圈和这个新的一组图片。谢谢加入了我的粉丝团，太欢迎你了。还有憨憨的多拉说，宋宋怎么只有你一个人主持？我们这个节假日的大轮班都只有一位主持人主持，让其他的孩子们放放假吧。其他的孩子们也不容易，这样的话你说我们全天只有两个人上班，那剩下的十来个人是不是都能放假？
1: 可以，
0: 一天就只有俩人上班，能剩十来个人放假？我没有轮在这十来个人里。欢迎 HH 说坏坏坏坏休假了，我是宋宋啊，唐宋元明清的那个宋啊，广播里是宋宋，抖音里是松松，两个人格不太一样，有的时候互相顶号什么的，反正看见哪个看是哪个。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啊！同时呢，我们也来关注到一个好玩的地方，我们刚刚不是说到这个宠物吗？我们海口有一个能让人和宠物同乐的宝藏地方，叫自由爪爪人宠餐咖。这个安琪姐姐呢，在昨天的时候，前两天的时候去了，然后今天拍了一条视频，就是特别喜欢小宠物的朋友可以过去玩，就在秀英区火山口附近。然后呢，还能让狗狗过去游泳，有他们的这个专属泳池，还有400多平的户外餐饮区，可以喝咖啡啊，吃好吃的，还能一起打卡拍照，寄养、洗护、游泳一站式全搞定。大家可以直接在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关键词小狗，发送小狗就能领取这个下单的链接了，就可以带着你家的狗狗去快乐一整天啦。谢谢，感谢关注，感谢关注，欢迎艾玛来啦，欢迎点亮了粉丝团，又好久不见你啊，我们咕咕不叽咕咕叽咕咕叽了还想叽，假期愉快，问候所有的朋友们，假期愉快。刘琪雅说，姐姐我刚下班，我好累，关注我，关注你一下，你刚下班，你不错了，你下班，我刚上班，怎么办？今天这班得上到晚上7点钟呢，还早感觉啊。还有自带刀山火海 BGM 的男人说，刚从那儿回来，你刚去了这个自由爪爪人宠餐咖，感觉怎么样？艾玛说见不到，这还不好说，给你发地址，中沙路15号海口市中媒体中心楼下见。他说我也下班了，幸福幸福，在天黑之前下班已是我人生当中就是目前为止能够感觉到很幸福的事情。谢谢，感谢关注啊。刘琪雅说我是交警，那真是太辛苦了，你这几天肯定天天执勤。你看他说今天晚上他说我得从今天晚上上到明天早上8点半。那你这个是你需要户外执勤吗？还是说要在室内执勤？刘琪雅说我是男生啊，我以为你是女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他说在岗亭里，那真是太辛苦了，站一晚值一晚上啊，辛苦了，向你们致敬。你看国庆假期我们这个吃喝玩乐每天开心的不行的同时，总有人在执勤，还有我那个什么，你从8点开始，我上班上到7点，完了咱俩交接班，咱俩老谷说辛苦了，真是太辛苦了。还有君子好逑说宋宝你回来啦，未来3天是不是都是你主持啊？不是哦。谢谢艾玛的墨镜，你的这个墨镜我往上一移，哎，这个变成你送的，一直在这卡着啊。未来3天不是我，但是明天还是我，今天明天2天是我啊。奔跑的牛哥说宋宝做人要诚实，真就是真，假就是假，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真就是真假就是假的事情呢？这成年人要允许灰色地带。听听老谷的声音，
2: 所以有时候带孩子出去玩就是高兴，有些家长就不会说话，总在孩子很高兴的，这一天天的，
0: 这一天也看给我们老谷气的，给我们老谷气的，在那个直播间里看直播不够，发语音过来说，
2: 是有些家长嘛，带孩子出去玩就不会哄，哎呀，真高兴，哎呀，还好我没孩子，我有孩子，我那孩子老高兴了，
0: 那咋能还没有孩子呢？不能够，不应该呀。 是希望大家这个假期都成为这个不扫兴的家长啊。我们先来进入到半点宣传，宣传回来之后我们节目继续，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聊一会儿啊，松松睡不醒等你哦。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车辆过海是否需要专门去拿纸质的船票呢？这个是不需要的，出岛的小车、旅客、货车都不需要专门的去取纸质的船票，凭有效证件就能过海。购买了车辆过海的船票之后呢，大家也要根据手机短信提醒的时间，在开航之前的2个小时内到达港口候船。
7: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3: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字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8: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9: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10: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11: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12: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8: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

0: 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1: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2: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1: 共祝
2: 祖国好。
3: 大雁塔、岳阳楼、滕王阁，穿越千年，跨越南北，一座座古城在新时代迸发着活力新生。这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4: 瘦西湖旁人入画景，一起摇曳。青海湖内数以万计的候鸟在一望无际的湖面上与秋色共舞，浓妆淡抹总相宜的生态调色盘，处处都是惊喜。这里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3: 千里江山如诗如画，大美中国美美与共，家在中国，国在心中。
5: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6: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5: 第一章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6: 第二章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5: 第三章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6: 第四章木林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5: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6: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5: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2: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7: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8: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9: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1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
15: 哦，厉害了，
1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

0: 应急服务站。
1: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2: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0: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2: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0: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0: 再喝一杯。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交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4: This is the police speaking. This club is closed.

来啦，北京时间的17:42，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假期第五天特别快乐版本的快乐同行，我依旧是你们的好朋友啊。上班半个小时感觉还没醒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不知道大家的假期过得怎么样呢？今天有什么样的计划跟打算呢？欢迎大家，我们目前呢依旧是在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直接搜索松松睡不醒，松松睡不醒就可以了。我妈也在直播间哦，不得了啦哈！空白问他说黄的是啥？料酒。嗯，那料酒。红的是那个西瓜汁儿。黄的是那个芒果汁儿。完了白的是椰子水。每天晚上喝红的白的黄的。我掺着喝看能不能给自己喝挂了。欢迎锄头来了，欢迎渣渣。他说宋姐值68.8万。这么少啊老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说这不那谁吗？哎，这不老谁家那小谁吗？这老铁。还有盐粉侍郎说到家了 ，Good night，Good night。

0: 我很受说今天这个妆容不太一样啊，今天这个妆本来打算是盛装出席，今天别整了，五分钟就出来，又没睡醒。还有发发说整挺好，天还没黑就开始蹦，那个预热一下。预热一下啊，朋友们，这个点先不用去，这个点人都没开门呢，正打扫卫生呢。哎，过一会儿八点完了领班什么出来该训话了。这个点不用去啊，没开始呢。This is the police speaking.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关一北呢说哟谁啊哟。他说终于上直播了，这是today and tomorrow。All is me， 听听摸哥的声音。
1: 东东，国庆节快乐
0: 啊！佳期快乐！大家这个在我们的节目互动过程当中啊，包括可以持续的发来，比如说一些祝福的内容啊，对我们祖国的祝福啊，还有一些祝福语啊，以及祝福歌曲啊等等，都可以发过来哦。我们持续在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等待大家。修白，你在吗？
2: 东风啊，车辆车没听你们的节目，我申请放了他的去。
0: 这辆车没听我们的节目，不应该呀，827。后屁股贴了十几张我们的车贴，没听我们的节目，827。还有浩然哥来了，他说甜妹儿我也旅游了，海口市区7日游。那可不，你这7天跨越的什么，那车跑的那个里程啊，比我们真出去旅游的跑的还长呢。树说今天晚上哪里集合？哎呀，非常想念2018年的奥斯卡呀，还有2018年的特猫柔啊。今天晚上哪里集合？发来地址，发来时间。我这边有3位。还有儿子迈步从头月说不是不认，68.688万掏不起啊，68万。我怎么开一场直播把自己拍卖出去了是吗？我们这是正经聊天类的直播间，不拍卖啊。任九东说应该值666万，好，现在有朋友出价出到666万。还有阿童又说直播间跟954不同步的呀，完全同步呀，他只是说会有一点点的延迟，这个延迟大概是有20秒左右。抖音直播间会快一点，抖音大家收到的会快一些，然后在这个音频端收到的时间会慢一些，然后跟这个什么蜻蜓 FM 啊、喜马拉雅 APP、云听什么的这个差距就更大了。而今迈步从头月说头部村一姐值的，没有头部村村花而已啦，别整一姐啥的，说一姐显得岁数大啊。说回到海口了，不堵车。对，今天的这个路况我刚才也是看着，整个高速上都还行，都还可以，没有太堵车的这个节点，都可以放心来走。摸哥，
1: 东东，马来西亚，中国，再不听，快点，再不听，
0: 送
1: 送的节目的。
0: 刚才那个吗？827咪。给他胎给我扎了来。还有威呢，他说松松你好呀，你说关注松松睡不醒需要多大的笼子？我堂堂八尺女儿，是你说关注就能关注的吗？姐不能关注，但是你在抖音上可以给姐点个关注。清风随你说，刚刚谁说我不听954？他们都举报你不听954啊。原来是你啊，827。现身说法了，属于是啊。还有老姚他说，宋宝，我刚刚看了朋友圈，太美了，爱了爱了，谢谢。才看我的朋友圈，都已经发了1个多礼拜了。那我今天晚上再发那个照片图片，你记得也那个什么，再给我点赞啊。爸的大哈说假期结束了吗？哈哈哈哈，开心的事儿多说两句，难过的事儿不必再说。欢迎声音的魅力来了。然后还有这个从头月呢，他说不听

954把他车灯打碎一个，把他那个后视镜给我掰掉一个。欢迎声音的魅力，感谢啊，欢迎加入了粉丝团。小金刚说可以连续点赞吗？可以连续送礼物。爬的爬欧说，他说宋宋现在才看到你，对，是啥？俺们那个音视频同步播完，有的能说，有的不行啊。小猪佩奇一家人，对。爸的大哈说这是那个，这是交通954。你休想你！老姚说宋宝是954一枝花，没有头部村这一块，头部村俺们村这一块什么的还可以，还可以啊。声音的魅力说你直播的频率可不如星辰，他上节目的频率也比我高一些。今天晚上哪里集合？今天晚上那个，去你的快乐老家，把你的酒给你消了。你快乐老，你给我看看他跟人家给你发的短信，你还有多少存酒？给我发过来，我看一下来。给我看一看。完了，今天晚上适当给你消一消。哇！谢谢你的人气票。我们今天说了那个轻松轻松愉悦那什么，哎呀，这太破费，太破费，太破费，找那个红姐给你报销了。找红姐，完了红姐给你这个礼物给你报销。从头月说到头铺村提你椰子能少一块钱不？可以，没问题。你的那个椰子少一块钱，我这一年以来在人家头铺村买椰子挂账挂的名字，完了你都给我那啥喽，你都给我报喽。说宋宋一天喝一个椰子，一个椰子8块钱，一年有365个日子。365×8，45路，一共3000块钱，然后你的那个椰子送给你，你给我去付3000块钱，把我这一年的椰子给我付了。红姐特别累，红姐还得给我当那个管理员。今天俺们直播间里3个管理员哈，一个没来，全放假了。还有爸大哈说海口路边不都是吗？还用花钱买椰子吗？那椰子你摘一个试试，来来来来来，你上一秒爬上那个椰子树，下一秒有人在下边等着给你薅走。谢谢郑明树的关注啊！目前呢，我们还是音视频同步直播当中，然后欢迎大家来持续的收听和收看。收看的方式呢，就是直接在抖音搜索“松松睡不醒”，搜“松松睡不醒”就可以啦。村长被晚风吹，说呀，大侄女国庆节快乐，给你的这个一家亲图案点个赞啊！谢谢吧，谢谢吧，谢谢吧。C 说有没有车辆年检的活动？我们这里暂时没有，但是你去看一下那个，你在抖音搜一下啊，抖音搜一下有很多。谢谢浩洋的打配给我啊。还有而今迈步从头越，他说你上去鞋给你扔河里儿，连着鞋带着人全给你扔河里儿。

今天哪阵风给这个巴尔大哈把粉丝团点亮了？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到一个系列活动啊，这叫国庆在海口慢慢玩短视频征集活动，现在诚邀全体的市民游客朋友们用短视频记录你在海口的松弛假日，能让更多人看到这座城市慢慢玩的打开方式。活动时间呢是2026年9月30号到2026年的10月12号，目前活动还在继续当中，发布平台呢是抖音微信视频号任选其一，参与方式呢是在抖音或者视频号发布你的海口假日短视频，然后添加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就是添加那个井字号，叫国庆在海口慢慢玩，然后艾特海口发布的抖音号或者视频号，就会成为参与成功，然后还会给你的视频推荐。哇哦，风格不限，什么风格都可以啊！大家赶紧拍吧，发送海口，发送海口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活动的详情了。现在这眼睛特别不好使，以前这个口播稿离这么远就能看见，对，大家可能看不见这么远，大概是反正就是

特别远，眼神特别好使。现在这么看，现在那个口不口得拿到眼前。晚上出去上八加一也是，以前那个九单离特别远就能看见，现在那个九单，我说那个什么，老板先给我上三盏灯，先给我上三盏灯，然后拿着那个灯在人家那个里边挑灯夜读。挑灯夜读根本看不清楚。郑明树，晚上好，晚上好。欢迎大家，欢迎 Nico， 哈哈哈哈哈。不是我在哈哈，是他叫 Nico， 哈哈哈哈。谢谢谢谢谢谢礼物，谢谢灯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里，左上角记得给我点一个关注哦。同时呢，如果想带着小朋友们去农场玩的话，可以去到农村农场啊，这有很多的小动物，还有披萨跟巧克力手工制作，可以直接发门票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账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声音的魅力说十一骑车了吗？小宋骑了，完了身体不适返程了。那个什么，最近在调养身体，等我的身体调养到一个特别厉害的水平，咱们从海口直接骑到三亚。你到时候加入不？为什么笑一半不笑完？哎，这把笑完了，心里舒服了。还有郑树明说，请问954有车贴活动吗？最近好像是没有，但是我们在那个线下有活动的时候呢，你提前跟我说，我给你拿一张车贴过去，偷偷的，别告诉别人，这种活动都不告诉他们。谢谢浩洋，感谢浩洋。爸大哈说今天卖了几个瓶子，辛苦了辛苦了。还有九月，他说呀，宋宋，我记得你们说过想买海南的特产寄到外地，好像有一个 app 叫啥，还是小程序的，海南的特产寄到外地，你直接在那个淘宝上搜，淘宝上海南特产，你不管是买那个椰树啊、南国呀、春光啊，还是什么特产，还是一些个礼物啊、伴手礼啊，人家都是有旗舰店的，你直接在网上买，网上还有活动，赶上88 VIP 还能便宜。微他说你们老是说今天晚上在哪儿集合，你们的团伙去哪里，能带上我不？哎，刚才不是说去消谁的酒吗？怎么不说话了？问我晚上哪儿集合，我说把你酒消了吧，这又有一个四个了。那个啥，爱说话，你回复我呀。

证明书说好，谢谢，悄悄的进行，大家都不要。你看让他们听见了吧，浩洋说我也要，那你也加入，偷偷的我也告诉你。证明书说帮我偷出来一个，我给你送特效眼镜，哎，这么大方。一会儿那个下班，中山路15号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俺们不见不散啊。老姚说我也要车贴送送，俺们都不见不散。不是说好了偷偷的进行吗？怎么这么光明正大呢？欢迎 DP 啊，这画的画的画。霸大哈说可以给我整一套吗？给你整一麻袋。证明书说我住在秀英，那俺们那个下次见，俺们下次见，俺们。我们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啊，大家可以持续的来通过抖音搜索松松睡不醒，搜索松松睡不醒就可以了。同时呢，我们的这个海口融媒的融媒海南融媒口才班在10月1号假期回来之后就要正式开课了，宋宋老师10月11号就要给大家上课了哟。想报名的朋友，我的班可能还能报个一个两个吧，但是还有其他非常多优秀的老师啊，大家如果想让你家的宝贝站上舞台来表达自己，塑造比较自信的比较大方的状态，都可以直接加老师的微信，可以直接搜索融媒口才的首字母，就是那个 RMKC 融媒口才的缩写，然后666 RMKC 666直接搜索就行了，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哦。4到16岁的小朋友都可以参与，然后我的课是7到9岁的。谢谢穷小子，感谢感谢。3852说三金呐，我是来问候红姐的，不是来看你的。OK 了，家人们，问候红姐一个墨镜起，你快点。

0: 商户经营遇到收款分账难题怎么办？建行汇世宝为您解忧，支持扫码刷卡多渠道收款，顾客怎么方便怎么支付，所有门店柜台都能精准自动分账，告别手工转账烦恼，对账报表实时更新，营收明细清晰好查，建行汇世宝在手，收款分账变轻松，祝您生意更红火，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0: 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1: 一次温馨精致的家装换新，一个美好愿望的实现，让建行建一代时刻守护您生活中的点滴美好。建行建一代是面向公积金缴存单位职工的个人信用贷款，最高额度50万，期限最长7年，现在办理可享国家财政贴心，最高可享5000元贴心，前往建行各营业网点即可办理。
2: 唱一曲《我和我的祖国》，心相连不分割。
3: 我和我的祖国，你可以不来自歌。
4: 看看我可爱的家乡，山青青，水盈盈。
5: 我的家住在心里，家的国音和主力。
4: 为祖国放歌，
6: 这是美丽的祖国。
7: 我和我的祖国，一个也不能分割。
8: 大好河山，美美与共。
9: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10: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11: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12: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13: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9: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14: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15: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14: 共祝
15: 祖国好。
16: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17: 小王，遛八月呢？
18: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9: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8: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7: 哎呀，别过去。
19: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0: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3: 车辆过海是否需要专门去拿纸质的船票呢？这个是不需要的，出岛的小车、旅客、货车都不需要专门的去取纸质的船票，凭有效证件就能过海。购买了车辆过海的船票之后呢，大家也要根据手机短信提醒的时间，在开航之前的两个小时内到达港口候船。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5: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0: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5: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6: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7: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6: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7: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8: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0: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9: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1: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8: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2: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8: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来啦，北京时间的18:09，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

0: 假期第五天特别快乐版本的快乐同行，我依旧是陪伴大家一起快乐同行到晚上七点钟的你们的好朋友宋宋，还是持续的在线上啊跟大家音视频同步直播。然后刚才可乐小鱼说车载的收音机听不了了，好，那可能是喜马拉雅坏了是不是？其他的朋友听那个车载收音机听的怎么样，是好是坏呢？欢迎给我们反馈一下啊，我们也好跟这个技术部的小哥哥们来反馈一下。同时呢，我们依旧是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然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搜松松睡不醒，松是松鼠的松，睡不醒就是睡不醒的睡不醒，直接搜松松睡不醒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就可以看我啦。小姨说你不是说国庆期间听不到你的声音吗？我说的是中秋假期期间听不到我任何一个声音，明天还能听见我啊。感谢吴小胜的抖音的关注。小姨说假期刚刚走出海口，哎，我三姨呢说你那儿还那么凉快，我们这儿都已经冷了，我们这儿不特别热，我们这儿，我昨天晚上睡觉睡到那是几点呀，三点多钟我睡觉，我觉得特别冷，可能因为昨天海口下大暴雨的原因，我就把那个空调给关了，五点就给我热醒了，又把空调给开开了，不行，这空调就不能关。我不知道大伙儿现在晚上睡觉开空调吗？我感觉不开空调不行啊，老铁们。还有笔录说这样音乐不错哈，谢谢。来海口的铲屎官们啊，海口我们有一个能让人宠同乐的宝藏地方，叫做自由爪爪人宠餐咖，上万平的超大场地就在秀英区火山口附近。这个大草坪呢，能让狗狗们尽情的撒欢奔跑，还有狗狗专属的泳池，可以让他们去游泳去玩水。玩累了之后呢，还能带着狗狗一块儿去吃东西啊，有人有人吃的东西，狗狗有狗狗吃的东西，你喝咖啡不能给狗狗喝哦。还能一块打卡拍照呢，非常的治愈。同时呢，寄养、洗护、游泳一站式全搞定。那么如果等你这个出差旅游不在家的时候啊，狗狗还能住独栋的小别墅，独门独院跟度假一样。想带毛孩子去体验的话，可以直接在我们平台发小狗两个字，就能领取下单的链接，带着狗狗快乐一整天啦。同时呢，国庆在海口慢慢玩的短视频征集活动现在还在进行时，我们也诚邀全体的市民游客用短视频记录你在海口的松弛假日，让更多的朋友能够看到这座城市慢慢玩的打开方式。活动时间一直会持续到10月12号，发布的平台你可以在抖音发，也可以在视频号发，任选其一，直接发这个你的海口假日短视频，添加一个话题叫国庆在海口慢慢玩，这个话题艾特海口发布的抖音号或者视频号即可以参与成功，还能推荐呢，风格不限啊，赶紧开拍。你想了解详情的话呢，也可以直接在我们平台发海口就可以了解活动详情了。同时呢，想带着小朋友们去农场玩的话，农村非常好玩哦，小朋友们还可以自己动手做巧克力，还有很多的小动物可以喂他们。同时呢，大家如果想去农村的话，可以直接发门票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哎呀，可真好玩。听听小白白的声音。
1: 哎，一想到宋宋还有一个小时就下班，难过的我赶紧去点了两份猪脚饭。
0: 一个人能吃两份猪脚饭，你是真男人。小白，你是男人中的男人。还有看到 Ruby 说省电不开，省什么电？别省电了，省省我吧。爸的大哈呢说宋台热爱工作，提前主动结束假期，谢谢吧，人活着全凭一张嘴。莎莎说俺家有5条马犬。真的呀，你平时会发你家这个狗狗的日常吗？我不知道马犬长什么样子。哎，证明书说海口不在我这个这儿发，在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发啊。莫问说胖了，谢谢，不是胖了，是壮了，练的。 啊，他说你画画有个性，谢谢谢谢。俺们、那个音视频同步直播，有的东西不行。

咱们那个什么吧，抓紧时间听会儿歌吧，主持人有点缺氧了。咱们那个听一首特别好听的歌，我最近真是听了非常多挺好听的歌啊。我们来听郁可唯的这一首。郁可唯有一个歌最近呢是被这个拿出来又放到了新一轮的热度之上，这个是之前的电视剧叫温柔的慈悲的片头曲，来自郁可唯，叫做茶汤。你刷视频的时候肯定是刷到过这个 BGM， 一块来听吧。

0: 这首歌是不是最近经常会出现在各个讲故事的那种短视频当做 BGM 啊？来自郁可唯的《茶汤》，希望你会喜欢哦。希望哪怕没有听过的朋友听了之后也会喜欢。这个歌是一首老歌，很长很长时间之前的了。来吧，目前呢我们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啊，欢迎大家持续来锁定收听收看。二手车小曾呢，他说宋宋你也是加班啊，我都已经上了五天了，那我这心里平衡多了。安慰朋友的最好方式就是告诉你的朋友你更惨。辛苦了辛苦了，这个国庆假期俺俩真是没少赚钱啊。
1: 我不管你来自深渊，
0: 还有我的未来不是梦，说我素颜更好，不是素颜，化妆了，素颜那个脸特别黑，哎呀哥，根本都看不得，根本都看不得。长哥说你赶紧看看啊，长哥刚才是推荐了一个地方叫梧州，这个梧是那个梧桐树的那个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有没有去过啊？他是前两天刚去那儿玩回来，说特别的舒服，在广西梧州。发大哈说失败也是一张嘛，哈哈哈！最近悟了一个道理，与其内耗自己，不如外耗别人。吾日三省吾身，今天骂人了吗？是不是又给他脸？吾日三省吾身，吾很对，吾没错，你有错。不要内耗，这宋老师的小课堂说了100遍了，不要内耗啊！退一步，越想越气。忍一时是真忍不了。红红说我也上班2天了，没事，二手车小曾上了5天了，辛苦了，假期期间还坚守在工作岗位的人们，咱们尽量把那3倍工资都赚到手啊。我的未来不是梦说那个黑的健康，谢谢谢谢谢谢。哎呀，不管怎么样，朋友们都能给我找补回来啊。长哥说我要去吃饭了，给你拍好看的，你请我吃好吃的吧，你跟你女朋友，你们俩一块请我，我给你俩那个啥当电灯泡去啊。我的未来不是梦说我更黑，你是美眉还是 GG？爸的大哈说那天干了点缺德事儿，心情直接舒畅到天灵盖了。你对吗？你最好不是太缺德的事儿。你啊，空白呢说，他说宋老师多白呀，哎呀呵，卸了妆您不是？那黑的这个大眼望过去，我现在是面前有补光灯，什么这灯一关特别黑。啊，远远朋友飘过去说，哎，怎么一拍牙飘过来了？特别黑，我现在超级黑啊，不过我很喜欢。一鸣惊人说忍一时火冒三丈，退一步天崩地裂。你看看，听咱们这个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什么样听众听什么样主持人。听我节目的朋友，咱们坚决不内耗啊，与其有那个空多为难别人吧。我的未来不是梦说11假期秋收收玉米呢，啊，我家没有玉米地，你家有吗？空白说我说的都是牙，扣你50块钱刷给我，快点。从今迈步从头月说12号就开始上班了，3号开始放假，下班奶茶都得点2杯，点两杯，点的就是2杯，我现在咖啡我都捞着喝，我的那个点一杯椰青美式，我都只喝上面的咖啡液，不喝底下的椰青，我喝一杯撇一杯，我赚上班赚2杯工资。我一鸣惊人说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我就受不了，我们幸福的话谁倒霉都可以。爸的大哈说铺钱之旅能成行吗？玩水之旅能成行吗？可以啊，我从来不给别人画饼哦。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啊。刚刚这首背景音乐是我非常喜欢的，来自 JJ 林俊杰的《美人鱼》。

来自 JJ 林俊杰的美人鱼，这个也是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频率还挺高的一首歌曲啊。同时呢，目前的节目依旧是在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看到老朋友说宋宋晚上好打卡啦，晚上好啊，假期愉快，问候所有的朋友们假期愉快。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搜索松松睡不醒，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搜松松睡不醒，就可以看我长什么样子啦。今天的那个美颜确实是没调明白，完了今天那个妆也没太画明白，来看吧。但是你不能抨击我，你抨击我，我肯定是喷回去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进入到一小段的半点宣传，宣传回来之后呢还有半个小时的直播节目，我们稍后见。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6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1: 吉林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6: 红是家人的喜色，
7: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6: 红是祖国的瑞色，
8: 哦啦啦啦，中国梦的中国红，
9: 因归关和尊重有阿妈黑
6: 龙。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2: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3: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4: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5: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1: 77载风雨兼程，

0: 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1: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2: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1: 共祝
2: 祖国好。
1: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9: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8: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9: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8: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9: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8: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9: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8: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10: 新能源小客车船票想要免费退票，那需要在开航前几个小时来进行办理呢？新能源小客车距离票面开航时间24小时以上，是可以免费办理退票的。如果退票时间没有达到免费的标准，就将按照以下的规则来收取退票费。如果退票时间是大于等于12小时，但是小于24小时，收取退票手续费20%；如果退票时间大于等于6小时，小于12小时，则收取30%的退票手续费；退票时间大于等于3小时，小于6小时，收取50%的退票手续费；退票时间如果小于3小时，就要收取80%的退票手续费了。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
15: 哦。
1: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一个

0: 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0: 再喝一杯。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来啦，北京时间的18:41，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假期第五天晚上特别快乐版本的快乐同行。这个时候嗨起来没有毛病了，老铁们，这个时候外边的天应该是黑了吧。今天我来值班呢，我以为至少会有一位同事会和我一起值班，结果没有，然后就导致我们这整个三间大瓦房啊，我们这直播间一共是三间大网房嘛，我们两边的直播间加一个导播间，三间大网房只有我一个人啊。进门直播之前还忘了把外边的灯开开了，现在外边漆黑一片。但是还好我们的节目还有20分钟就接近尾声了，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抓紧时间了。然后刚刚有一位朋友就是说到了一条路况，关于这个海垦南路，说中间的栅栏跑到路中间比较影响交通，然后我们跟交警已经来进行反馈了，交警目前正在核实说是海垦南路具体哪一段呢。如果您在听节目的话呢，也请再回复我一下哟，你刚刚说的海垦南路的那个栅栏跑了是具体在哪一段呢？是靠近南海大道的那一段吗？还是保税区里面？还是哪里呢？可以发来更具体一点的位置信息啊。然后目前呢我们依旧在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松松睡不醒，松是松鼠的松，你是不是皮痒了我给你松松的那个松松啊，松松睡不醒后边有一个小松鼠的 emoji， 然后点进来就能看到我的直播了。爸的大哈说，我今天晚上放血了，捡了一个月的瓶子给你点了粉丝灯牌，心寒，我又有在阴天不开灯的房间里独自哭泣了，我不得意跟着特别抠的男人一起玩，男人最重要的就是大方，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大方，他花了1分钱给我点了一个灯牌，完了给我打了100个字，给我写了一篇小作文。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同时呢，在直播间的朋友记得在左上角点点关注哦，谢谢关注，谢谢7456的关注。同乐呢，他说不再犹豫这首歌就比较好听哦，他说漂亮时尚的主持人晚上好，国庆节快乐，国庆节快乐。同时呢，目前我们有一个活动啊，叫国庆在海口慢慢玩，是一个短视频的征集活动，诚邀全体的市民游客可以用短视频来记录你在海口的松弛假日，能够让更

多的朋友看到这座城市慢慢玩的打开方式。活动时间呢会一直持续到10月12号，不管是抖音还是视频号都可以发布。你发布完之后呢，记得添加一个话题叫国庆在海口慢慢玩，艾特海口发布的抖音号或者视频号就可以获得推荐了。想了解活动详情，直接发海口，直接发海口到我们平台就可以了解更多了。同时呢，想带孩子去农农村农场玩的话呢，可以发门票，可以直接发门票过来，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同时呢，如果家里有这个宠物的话，或者说你要是出差呀、旅行啊，想寄养、洗护、游泳，以及带着小宠物啊去游游泳什么的，欢迎大家去到自由爪爪人宠餐咖。我们交通954在今天的视频号安琪琪带着大家一起去提前探访了一下，大家可以先看看这个视频，直接发小狗。直接发小狗就能获取下单的链接了。这是我们目前的一系列的活动，好的，分享完毕。再次问候所有的朋友们，晚上好，晚上好。看到喜欢拍照的瓦塞呀发来了消息，他说呀，国庆乘船出岛，码头邂逅黄昏，落日晚霞伴轮渡，海风徐徐，轮渡缓缓起航，奔赴对岸的风景。你现在在船，已经在船上了吗？真是好看。今天的这个云其实还是长得挺云的，好看好看。祝你假期愉快，祝你的人生有更多的这样非常惬意的时刻。还有福禄娃说，电动车的远光灯能不能有相关的部门管一下呀？哎，还真有，我那天真的在哪儿看到了有这个交警叔叔在路上抓电动车开远光灯的，有的时候还有在抓那个机动车开远光灯的，反正都会抓。他这个是一个之前一个系列的夜查活动。然后还有看到爸大哈说，我去豆包润色一下，给你发小作文，你给我刷灯牌的那个钱够不够流量钱呢？大圣哥那是画的小猪佩奇，画的小猪佩奇一家人，谢谢你的关注啊。房间外看的朋友拍拍你们，欢迎你们来到我的直播间里。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有好听的歌曲跟大家一块来听啊，来听这一首歌吧。也是我前两天的时候在日推上听到的，来自艾热和王赫野版本的《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这个版本来自艾热和王赫野的《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我觉得还是非常好听的一个版本啊，希望大家会喜欢。然后刚刚那谁呀、啊，鸡叔啊，说这个说我今天是粉白皮，我第一次听说有人说我是粉白皮，我以前是黄皮，我现在已经直接变成黑皮了，我现在就是纯黑皮体育生。找不到黑皮，喜欢黑皮体育生，成为黑皮体育生，超越黑皮体育生。其实说黑皮是因为考了潜水证吧，对，一时半会儿也回不去了，所以我就干脆现在把需要晒啊，会被晒黑的一切的东西，我就全都那什么，全都体验一下算了。王子公主说拉着宋宋去干苦力，哎，你真别说，自从锻炼之后啊，什么苦力活都愿意干一下。大的大哈说那也不见你跟我喝，排得上队吗你？摇着号了吗你？他说他戒酒两个月了，朋友，我说你戒酒，你不是我朋友。海南周星驰呢，他说莫名我就比你早下班儿。他说宋宝，你知道我在等红绿灯吗？静静在滨海大道听你的声音，你总是一句话能够让我心非常的碎。干嘛呀，我还有七分钟就下班了，还有谁？我还有七分钟下班，谁同意谁反对？看到这个五顿蓝顿五金说为什么现在交通954点那个台风路径不显示了，是不是因为最近没有台风呀？我点开看一下啊，哎，最近没有影响我们海南的台风啊，最近台风还是有的，像小熊热带风暴级，还有诺洛强台风级，还有这个彩云等等，这都是目前的这个台风，但是都对我们没有影响，而且也没有进入到我们国家的这个48小时警戒线里，所以就没有啊。然后再来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目前呢依旧是在音视频同步进行直播的过程当中。看到刚才爸的大哈说，他说你那张表，我怀疑，深深的怀疑，就我填了，也不是，就你填的不准，就你填的不好。我说实话，你填的表我没有太仔细看哈。还有95520说，你们台对面早餐店招这个服务员，你可以去应聘苦力了。我说白了，那个太热，那个不够苦。王子公主说先抓宋宋去送。

用一大卡车的活一次性完成，我真的很需要干一些苦力活。是鸡叔呀，他说刚才听到你们说国庆几千可以哭哭挣钱，哎呀给人气的呀，我都已经负收入好几天了，上哪儿负收入去了？推动哪个 GDP， 人均 GDP 又增长了？还有月亮来了，欢迎你，好久不见呢。他说宋婶想我了吗？我想给你踢出去啊。那爸大哈说我还是太单纯了，正常，正常。我们也很单纯，我们也是简单单纯真诚的人。3344566，他说我说白了，你我真白说了，那听君一席话，犹如一席话呀。谢谢鸡叔的一起打 call， 但是你的灯牌灭了哟。哎，对了，那爸大哈说，要不怎么叫你宋老师啊？哎呀，不下场的时候是这样的啦，那下场了之后就不一定了，爸的大哈老师。希望大家假期不要再为情所困了好吗？老朋友说，宋宋你下班我上班，你现在上班，你上的是晚班啊。今天我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又到点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哎耶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耶、yeah、今天非常轻松的两个小时啊，什么都没干呢，什么都没干，但是依旧谢谢大家喜欢听我的节目。在这两个小时期间呢，也希望给大家带来了一些些的欢乐，希望让你们嘴角上扬了那么一下下吧。我们呢依旧是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来关注我的抖音号，叫松松睡不醒，我们再播个5分钟左右。另外呢，在今天晚上的时候，我会在我的个人抖音号里更新我的潜水照片，也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哟。往平台里发不了，那个有可能被抬走，我会发到抖音里，然后大家记得在抖音上看我的日常啊，或者看我的作品。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大张伟的《我就不爱唱情歌》，送给各位，希望大家假期愉快。还有算上今天晚上，不算今天了，还有明天后天两天的时间，如果还躺在床上默默 emo 的朋友，希望你们支棱起来，感受这个美好的假期。我依旧是你们的好朋友宋宋，在明天下午的5点到7点两个小时的时间呢，还会在这里准时陪伴你哦，不见不散啦，明天拜拜。

0: 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2: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4: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2: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4: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2: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4: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5: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
6: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
5: 崇山沃野。

0: 这是我温暖的家，也是我可爱的国。
1: 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的荣耀，我的家。
2: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3: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4: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5: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6: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2: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6: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祖国好。
7: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8: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9: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1: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0: 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

0: 在航班开航前两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四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国庆假期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2: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2: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有发生，雨后踩水、汤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1: 如果需要汤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2: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1: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2: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觉得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河流，就站在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单眼视力障碍、有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5: 入党自驾游嗨购意奖节，中秋国庆期间来中石化加油购物抽大奖，充值消费有好礼，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1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抢。
1: 大雁塔、岳阳楼、滕王阁，穿越千年，跨越南北，一座座古城在新时代迸发着活力新生，这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6: 瘦西湖旁人绿画景，一起摇曳。青海湖内数以万计的候鸟在一望无际的湖面上与秋色共舞，浓妆淡抹总相宜的生态调色盘处处都是惊喜。这里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1: 千里江山如诗如画，大美中国，美美与共，家在中国，国在心中。
7: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8: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9: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10: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11: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7: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12: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
12: 祖国好。
1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1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1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1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0: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0: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0: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一次温馨精致的家中换新，一个美好愿望的实现，让建行建一代时刻守护您生活中的点滴美好。建行建一代是面向公积金缴存单位职工的个人信用贷款，最高额度50万，期限最长7年，现在办理可享国家财政贴心，最高可享5000元贴心，前往建行各营业网点即可办理。
3: 唱一曲《我和我的祖国》，心相连不分割。
4: 我和我的祖国，你可以不能分割。
5: 看一看我可爱的家乡，山青青，水盈盈。
6: 我的家住在心里，家的国已和处理。
5: 为祖国放歌，
7: 这是美丽的祖国。
8: 我和我的祖国，一个也不能分割。
9: 大好河山，美美与共。
10: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11: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12: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13: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14: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10: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15: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
15: 祖国好。
16: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17: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6: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17: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6: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8: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0: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21: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20: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21: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20: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21: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20: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22: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湾港办理，所以有过海。

0: 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案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4: 入岛自驾游，嗨购一抢劫！中秋国庆期间，来中石化。

0: 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抢。
1: 建行装修分期福利来袭，额度至高100万元，期限至长5年，免抵押，免担保，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报名特惠商圈礼活动，可领2张5000元立减500元礼券。绑定京东 APP 分期购买指定品类，可领装修礼券。要装修找建行，详情请咨询海南建行网点。
2: 红是家人的喜色，
3: 红红的烛火在寒冬，我的心也找到。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2: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3: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4: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5: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1: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6: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5: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6: 共祝祖国好。
7: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8: 小王，遛八月呢？
9: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0: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8: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1: 哎呀，别过去。
10: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2: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7: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4: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5: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4: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5: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3: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5: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3: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

0: 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车辆过海是否需要专门去拿纸质的船票呢？这个是不需要的，出岛的小车、旅客、货车都不需要专门的去取纸质的船票，凭有效证件就能过海。购买了车辆过海的船票之后呢，大家也要根据手机短信提醒的时间，在开航之前的2个小时内到达港口候船。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你那里下雪了吗？
1: 我这里凛冽的风吹过耳边，风吹过头有点重，雪花一片片的飘落，有些回忆涌入脑中。耳机里播放的这首歌是那个冬天循环听的，每当它再次响起。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街，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

0: 公司。
1: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
2: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
1: 重生沃野。

0: 这是我温暖的家，也是我可爱的国。
1: 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的荣耀，我的家。
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3: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2: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4: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5: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6: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7: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8: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4: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9: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8: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9: 共祝
8: 祖国好。
10: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11: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13: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美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2: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13: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12: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13: 交通954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12: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13: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14: 新能源小客车船票想要免费退票，那需要在开航前几个小时退票时间没有达到免费的标准，就将按照以下的规则来收取退票费。如果退票时间是大于等于12小时，但是小于24小时，收取退票手续费20%；如果退票时间大于等于6小时，小于12小时，则收取30%的退票手续费；退票时间大于等于3小时，小于6小时，收取

0: 50%的退票手续费，退票时间如果小于3小时，就要收取80%的退票手续费了。
1: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2: 大雁塔、岳阳楼、滕王阁，穿越千年，跨越南北，一座座古城在新时代迸发着活力新生。这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3: 瘦西湖旁，人绿画景，一起摇曳。青海湖内数以万计的候鸟，在一望无际的湖面上与秋色共舞。

0: 浓妆淡抹总相宜的生态调色盘，处处都是惊喜。这里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1: 千里江山，如诗如画，大美中国，美美与共，家在中国，国在心中。
2: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3: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4: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5: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6: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2: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7: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6: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7: 共祝祖国好。
8: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9: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10: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1: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13: 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国庆假期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4: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15: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4: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5: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4: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5: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4: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5: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4: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1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

0: 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5: 哦，
2: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搜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冲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

0: 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1: 入岛自驾游嗨购意享节，中秋国庆期间来中石化加油购物抽大奖，充值消费有好礼，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2: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3: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4: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5: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2: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6: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7: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6: 共祝
7: 祖国好。
8: 唱一曲《我和我的祖国》，心相连，不分割。
9: 我和我的祖国，你可以过来哥哥。
6: 看看我可爱的家乡，山青青，水盈盈。
10: 我的家住在心里，家的国已和主里。
6: 为祖国放歌，
11: 这是美丽的祖国。
12: 我和我的祖国，一个也不能分割。
8: 大好河山，美美与共。
13: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4: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2: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1: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2: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3: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4: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3: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4: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2: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3: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4: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5: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1: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5: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祖国好。
6: 家人的喜色，
7: 红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媒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5: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8: 厉害了！
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12: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4: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4: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王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新秀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0: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3: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4: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2: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5: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4: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5: 共祝
4: 祖国好。
6: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崇山沃野。

0: 这是我温暖的家，也是我可爱的国。
1: 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的荣耀，我的家。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9: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8: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9: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8: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9: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8: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0: 车辆过海是否需要专门去拿纸质的船票呢？这个是不需要的，出岛的小车、旅客、货车都不需要专门的去取纸质的船票，凭有效证件就能过海。购买了车辆过海的船票之后呢，大家也要根据手机短信提醒的时间，在开航之前的2小时内到达港口候船。
11: 交通职务司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行，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快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2: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3: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4: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5: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1: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5: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祖国好。
6: 大雁塔、岳阳楼、滕王阁，穿越千年，跨越南北，一座座古城在新时代迸发着活力新生。这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7: 瘦西湖旁人绿画景，一起摇曳。青海湖内数以万计的候鸟在一望无际的湖面上与秋色共舞，浓妆淡抹总相宜的生态调色盘，处处都是惊喜。这里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6: 千里江山如诗如画，大美中国美美与共，家在中国，国在心中。
8: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

0: 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新能源小客车船票想要免费退票，那需要在开航前几个小时来进行办理呢？新能源小客车距离票面开航时间24小时以上是可以免费办理退票的。如果退票时间没有达到免费的标准，就将按照以下的规则来收取退票费。如果退票时间是大于等于12小时，但是小于24小时，收取退票手续费20%。如果退票时间大于等于6小时，小于12小时，则收取30%的退票手续费。退票时间大于等于3小时，小于6小时，收取50%的退票手续费。退票时间如果小于3小时，就要收取80%的退票手续费了。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4: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3: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4: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5: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4: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5: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8: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唱一曲《我和我的祖国》，心相连，不分割。
3: 看看我可爱的家乡，山青青，水盈盈。
4: 我的家住在心里，家的国已和主里。
3: 为祖国放歌，
5: 这是美丽的祖国。
6: 我和我的祖国，一个也不能分割。
2: 大好河山，美美与共。
7: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8: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9: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10: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11: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7: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3: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11: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3: 共祝
11: 祖国好。
6: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

0: 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3: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2: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3: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2: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3: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2: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3: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4: 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国庆假期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湖是家人的喜色，

0: 中国节，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2: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3: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4: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5: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1: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6: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5: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6: 共祝祖国好。
7: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8: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7: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8: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7: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6: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9: 新能源小客车船票想要免费退票，那需要在开航前几个小时来进行办理呢？新能源小客车距离票面开航时间24小时以上是可以免费办理退票的。如果退票时间没有达到免费的标准，就将按照以下的规则来收取退票费。如果退票时间是大于等于12小时但是小于24小时，收取退票手续费 20%。 如果退票时间大于等于6小时小于12小时，则收

0: 取30%的退票手续费，退票时间大于等于3小时，小于6小时，收取50%的退票手续费，退票时间如果小于3小时，就要收取80%的退票手续费了。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3: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2: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3: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4: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3: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4: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3: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一、禁止乱搭乱拉电线；二、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0: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3: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4: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2: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4: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
4: 祖国好。
5: 袅袅炊烟，霞霞村落。崇山沃野。

0: 这是我温暖的家，也是我可爱的国。
1: 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的荣耀，我的家。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

0: 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4: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3: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4: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3: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4: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3: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2: 交通职务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雁塔、岳阳楼、滕王阁，穿越千年，跨越南北，一座座古城在新时代迸发着活力新生。这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2: 瘦西湖旁，人绿画景，一起摇曳。青海湖内数以万计的候鸟，在一望无际的湖面上与秋色共舞。浓妆淡抹总相宜的生态调色盘，处处都是惊喜。这里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1: 千里江山，如诗如画，大美中国，美美与共。家在中国，国在心中。
3: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4: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5: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6: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7: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3: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7: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
8: 祖国好。
9: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10: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11: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12: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4: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0: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4: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0: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3: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

0: 感染呢？
1: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0: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媒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8: 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重塑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红是家人的喜色，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2: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3: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4: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5: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1: 77载风雨间。

0: 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1: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2: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1: 共祝
2: 祖国好。
3: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4: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5: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6: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一、禁止乱搭乱拉电线；二、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10: 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14: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3: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4: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3: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4: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激流水被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3: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4: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3: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15: 车辆过海是否需要专门去拿纸质的船票呢？这个是不需要的，出岛的小车、旅客、货车都不需要专门的去取纸质的船票，凭有效证件就能过海。购买了车辆过海的船票之后呢，大家也要根据手机短信提醒的时间，在开航之前的2个小时内到达港口候船。
1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搜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5: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7: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5: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7: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5: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7: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0: 好消息，好消息，建设银行为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现在开立对公账户免开户费，单笔10万元以内跨行转账，汇款手续费9折优惠，快来体验吧！您可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微信小程序、手机银行线上预约开户。

0: 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
1: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重生沃野。

0: 这是我温暖的家，也是我可爱的国。
1: 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的荣耀，我的家。
2: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3: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4: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5: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6: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2: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7: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6: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7: 共祝
6: 祖国好。
8: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9: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8: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9: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8: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0: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11: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8: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11: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8: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12: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8: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12: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3: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打

0: 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 交通职务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原车的三脚架丢失了，自己购买的要求是什么呢？无论从线上还是线下购买，根据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和方法，三角警告牌的外观和形状应当符合机动车三角警告牌 GB19151-2003 的要求。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6: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7: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8: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

0: 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0: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0: 消费有好礼，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1: 大雁塔、岳阳楼、滕王阁，穿越千年，跨越南北，一座座古城在新时代迸发着活力新生。这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2: 瘦西湖旁，人入画景，一起摇曳。青海湖内数以万计的候鸟在一望无际的湖面上与秋色共舞，浓妆淡抹紫相宜的生态调色盘，处处都是惊喜。这里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1: 千里江山，如诗如画，大美中国，美美与共，家在中国，国在心中。
3: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4: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5: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6: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7: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3: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8: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7: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8: 共祝祖国好。
9: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10: 小王，遛八月呢？
11: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2: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1: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3: 哎呀，别过去。
12: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4: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2: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9: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0: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1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1: 应急服务。

0: 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2: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3: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2: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3: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4: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媚。

0: 康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开车在路上，如果发生了轻微交通事故，应当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在事故车辆来车方向放置安全警示标志，然后点开交管12123手机 APP， 点击事故视频快处，它会自动定位事故地点，按照提示阅读业务须知，再根据 APP 的引导拍摄双方的驾驶证、行驶证照片，录入事故信息。网办中心的民警呢，将会在第一时间把事故责任认定以短信方式发送到当事人的手机，实现轻微事故快处快赔快撤。事故处理完成之后，双方当事人可以联系保险公司进行定损理赔。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6: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技师学院的老师吉训寻。坚守匠心信仰，锤炼职业印记，不负培养，不负时光，在技能成才赛道上笃定前行。